0: 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我国的四大名著被称作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永世流传。1982年，杨洁导演开始了其中《西游记》的电视拍摄工作，之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也是在几年后相继投入拍摄的。在当时那个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都极度缺乏的年代，拍摄工作进行得格外坎坷。不仅如此，为电视剧作词作曲也十分困难。出于对四大名著的敬畏之心，每首歌都是呕心沥血之作。但即便如此，四部电视剧共同呈现给观众的66首歌，首首都是经典，每首歌都配得上四大名著的光芒。那么今天我们就精选出了几首分享给大家。1982年，应广电要求，杨洁导演开始拍摄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之前并没有把四大名著拍成电视剧的经验，作为其中唯一一部神话剧，其拍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不仅仅是拍摄上的困难，还有很多制作上的难处，比如为《西游记》作曲，谁也不敢亵渎这部作品，作曲人也选了一个又一个，最后选择了许镜清先生。那首熟悉的《云宫迅音》响起，前奏一出，小朋友们就要搬好小板凳坐下来，这说明《西游记》要开始了。2016年，许先生已到了古稀之年，却想开一场西游音乐会，无关名和利，只是自己一生的梦想。许先生共为《西游记》创作了23首歌曲，每首歌都有西游独有的故事，每次听起都能想起那些经典的画面，这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记忆。

四大名著中第二部被拍成影视作品的著作是《红楼梦》。《红楼梦》是太多人魂牵梦绕的故事，每一个人的命运、大家族的兴衰牵动着红楼迷的心，王丽萍先生的心也被牵动着。得知《红楼梦》即将被拍成电视剧的消息，王丽萍先生自告奋勇找到了王扶林导演，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就是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曹雪芹的尊严，无论是宝黛爱情的枉凝眉，还是分离之苦的分骨肉，或是人物曲聪明泪等，都不是一件事，而是一段情，是整个红楼情。那首肝肠寸断的葬花吟，王丽萍先生创作了1年9个月，他无尽地进入其中，体会着写林黛玉和曹雪芹，最后6分钟的音乐出来，画面却不够了。王丽萍说，一个音都不能改。后来导演又重新拍了这一段，一个音也没有改，林黛玉和王丽萍都哭了。最终4年多的时间，从41岁到45岁，王丽萍为《红楼梦》创作了13首歌曲。一个成熟作曲家的黄金时代，王丽萍全部都给了《红楼梦》。她说，我希望把自己创作的黄金年代用在创作《红楼梦》上。她一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刻全部献给了《红楼梦》，这是他一生的梦想。他守护了《红楼梦》的尊严，从另一个世界表现了曹雪芹的情。

三国演义的主题曲《滚滚长江东逝水》，词由明代杨慎所作。明朝状元杨慎常年不得志，被贬到云南地区。在去往云南的路上，带着枷锁的杨慎经过长江，看见两个渔翁在蒙蒙细雨当中带着蓑笠，喝着酒，谈笑风生。杨慎被这样的场面感怀，想起自己之前的追求，自己从前富贵的生活，或许只是转头空，这一切都是假的。他让身边押送他的大臣为他借一支笔，大臣体会文人的情怀，借来纸笔。杨慎写下：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古剑锋体会着那迎着长江的风不得志的男人，谱了曲，悲壮如同翻涌的长江水。杨洪基的男中音如同翻涌的长江水，唱着这些英雄的苦闷和豁然。鲁迅先生说，每个中国人都有三国气，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三国，他们每个人都在谋略之上，又都拜倒在谋略之下，最后留下了这成也萧何败萧何的谋略。

水浒传是1998年首播，那首好汉歌把梁山英雄的气概唱得淋漓尽致，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作为四大名著当中最后被拍出来的一部，比前几部都要顺利很多。108个好汉，其中只有3个女性角色，虽然男人居多，但与三国不同的是，水浒更多的是江湖气。在那个瘟疫流行、官府无道、官逼民反的年代，有一群好汉奉行的是替天行道，打州劫府、劫富济贫，维护着自己认定的正义。虽然最终被逼上梁山，壮士就义的悲惨结局，但他们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歌颂。《水浒传》在制作的时候请来了赵季平先生。1996年，在为《水浒传》配乐之前，赵季平先生已经为电影《红高粱》配乐，获得了金鸡奖最佳音乐奖，并为电影《大话西游》配乐。赵季平先生在为影视剧配乐的道路上已经有了很高的成就。有人说，赵季平先生代表着一个电影音乐时代，他对民族乐器的运用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再加上西洋乐器的使用，每一首配乐都有独到的风味，同时又不失中国风。王健打高球那一段，鼓打出节奏，低音提琴响起，紧张的气氛扑面而来，唢呐声响起，大战拉开帷幕。唢呐的声音自带悲壮，配合着那一幕幕不得不为之的场景，除了热血沸腾就是心疼了。《水浒传》的24首配乐，悲伤的悲绝哀楚，激昂的气壮山河，影视版没有办法复刻读者对施耐庵的那种信仰，但赵季平用音乐将观众带到了施耐庵的体系当中，将影视剧无法复刻的内涵表现了出来。每首歌都不同，但每首歌都没有离开过《水浒传》。这四部电视剧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成长，里面任何一首歌曲响起，都能将人带入到那个情景之中。这些电视剧配乐的精良程度完全不输四大名著的精美，他们每一个为此配乐的作曲家都在用毕生的修为和天赋捍卫着文化瑰宝的尊严。无论时代如何变换，信息如何更迭，经典永流传。

桃露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内容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桃露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那么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自律路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圈，不路随便去跟前，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饮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9: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0: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7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 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11: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2: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13: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2: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10: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2: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4: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 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1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5: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1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6: 我是陈芷叶，
17: 我是叶嘉乐，
16: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7: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6: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18: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7: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6: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7: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据城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0: 是我成长的地方。
1: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2: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

0: 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香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1: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2: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富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宣誓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1: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2: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雨，上堂水客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时行时够不等阿哥托是哪行官，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腿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出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血浇昂水漏决议，越好血浇贵恶党。
3: 老师同家欢迎你。
4: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5: 贝夫犹如印度洋上的珍珠，在这里时间可以随意的挥霍。马尔代夫属于南亚，单论陆地面积，马尔代夫绝对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马尔代夫的岛屿都是因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这里地形地貌千变万化，配上如空气般透明的海水和雪白细腻的沙滩，成就了一座座海上的世外桃源。一岛一酒店，借一个小岛就是一座度假酒店，这些岛不少隶属于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由世界顶尖设计师们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酒店设施，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务，吸引着那些只想抛开一切纷扰度过一个纯净假期的游客。在马尔代夫浮潜看鲸鲨你敢吗？南阿里环礁是鲸鲨保护区，经常能看到鲸鲨出没，这个水域出没的鲸鲨体长大多都是在3到9米不等，它们游上岸来只是为了晒晒太阳，所以在不深的海域里你能和它们一起浮潜畅游。除了有庞大的鲸鲨之外，你还可以尽情地享受珊瑚地带五彩小鱼、深海的快鱼方阵、浅海的海底悬崖、穿透海水的缕缕阳光，碰巧还能遇上一只温顺安详的大海龟。水上飞机列在马尔代夫四大魅力之一，是因为水飞不是你在哪个海岛度假地都能体验到的，而且水飞作为马尔代夫三大上岛方式之一，很多游客来马尔代夫都想体验乘坐的交通方式。

为它飞行高度适中，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清楚地俯瞰印度洋上一颗颗的珍珠，很轻松就能拍一张绝美的照片，惊艳朋友圈。传统的马尔代夫村庄以其整齐、井井有条的规划而著称，在一个有规则的长方形格子里面，分布着宽敞的街道。房屋由水泥砖或珊瑚石建成，隐匿江浇筑，围墙排列在街道两侧，在十字路口山墙形成了圆形的转角，使街道的景色变得非常柔和。显然，这些转角的设计意图是便于车辆转弯，但即使是在没有车辆的小岛村落里，设计也是如此。马累用了同样的设计风格，便于轿车和卡车转弯。在一座现代楼房的上面几层，圆形转角更多是为了美观而非实用，看来是有意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特色。清真寺是居民岛上最有趣和最具吸引力的建筑，有些清真寺可以追溯到16世纪，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精湛的技艺。不仅有珊瑚雕刻的外表，还有柚木和漆器工艺的内饰，但多数情况下你只能从门口欣赏内部的艺术，因为在马尔代夫，非穆斯林是不能进入清真寺的。马累不仅有一些非常漂亮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真寺，还有一座现代的令人赞叹的星期五大清真寺，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建筑。它大大的金色圆顶在几里外就可以看见。受地理条件的影响，马尔代夫温度四季如夏。马尔代夫当地人主要食用的肉类是羊肉，常常也吃蛋类，海鲜则是吃的最多的食物。如果想吃牛肉，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的昂贵，毕竟马尔代夫地理条件是不适合养牛的。平常他们习惯吃一些带调味料的肉、鱼和蔬菜，以及米饭等食物。热带水果和蔬菜、面包果、椰子、菠萝等热带水果则随时都有。炸鱼球是马尔代夫的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传统的炸鱼球在碟边以菊花、生菜丝装饰，因此又名菊花炸鱼球。早在1979年的时候，此美食就名声各地，受到众多人的喜爱，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最后流行到整个东南亚。淑女酒是马尔代夫本地的一种独有的鸡尾酒，虽然不含酒精，但是酒味香醇浓厚，让人喝了一杯还想再来上一杯。因为酒的特点文静而典雅，又被马尔代夫当地人称为淑女酒，在每个度假酒店里也都有淑女酒。在岛屿度假的同时在海边来上一杯淑女酒，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儿！受临近印度咖喱的影响，马尔代夫有不少咖喱菜式。吃到马尔代夫咖喱鲷鱼，自制的咖喱色泽深红，味道浓郁，微微的辣劲很够回味。每个岛之间通常距离很远，因此玩遍马尔代夫所有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而且岛上消费昂贵，也注定每次只能去一个到两个岛细细的体味。岛屿的选择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只有适合不适合，选择您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影响价格的标准有岛的大小、设施完善度、绿化档次、沙子质量、个人拥有的自然空间、容积率高低等等。如果有同样大小的两个岛，一个盖150间房，一个盖50间房，在房间装修档次差不多的情况下，50间的要贵两倍。筛选度假村时一定要按照总价考虑，不要单一的条件比较，首先明确自己的预算是多少，打算选择每晚100到300美元的房间，还是300到500美元的，以200美元作为一档，在一档里进行选择可能简单一些。马尔代夫的紫外线强烈，防晒霜、驱虫剂和帽子是度假中必不可少的物件，除了常规的感冒药、消炎药、晕船药等药品以外，还需要备上防止水土不服的止泻药，以及被珊瑚划伤的创可贴。马尔代夫对中国实行免费的落地签政策，到达以后填写一张入境卡即可。落地签证通常有以下要求：

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至少有1到2页的空白页，有返程机票或者继续旅程的机票，要知道所去岛屿的英文名字。马尔代夫，我们依然需要一座理想岛屿。

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什么？海岛、沙滩、热带雨林，还是华人、辩论、羽毛球？这个包罗万象的东南亚国家，既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也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闻名于世的双子塔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让这个富饶的21世纪大都会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标志。双子塔虽然在世界高建筑中排名有所下降，不过在建成的那年，它曾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从美国手中抢过当年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并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22年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建筑。双子塔不仅常出现在旅游宣传的海报画册上，它还曾在《偷天陷阱》这部由肖恩·康纳利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电影里出现过。在电影里就有一个环节是两人从双子塔的世界最高过街天桥上逃脱。吉隆坡塔是一座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高塔，与双峰塔同是吉隆坡的地标之一。吉隆坡塔表面为薯条形的拱类，塔基没有打桩，而是直接使用了一片独立式的土地，是目前东南亚的第一高塔，也是世界第四的通讯高塔。游客可以在塔上的观景台和旋转餐厅俯瞰整个吉隆坡市景，与双子塔遥遥相望。尽管没有双子塔有名，塔上的观景台却比双子塔的41层还要高100米左右，俯瞰吉隆坡市景的绝佳地点。塔顶以回教尖塔做参考，塔顶的装饰玻璃窗仿效伊朗王宫，而是即将东方的设计思路和西方的建筑技术完美结合。而276米处的 Atmosphere 360度旋转餐厅位于观景层上一层，东边能俯瞰吉隆坡塔，西北面俯瞰马来西亚旧皇宫，西南面俯瞰国家清真寺。360度旋转餐厅让您在制高点看遍全景，同时享受云端美味，必定为您留下令人难忘的豪华美食体验印象。阿罗街是吉隆坡有名的美食街，这里汇聚了各式各样的美食，品种比磁场街更为丰富，价格相对要更高一点。这条拥有50多年历史的街道当初是个风月场所，后来脱胎换骨的成为了纯正的美食圣地。离吉隆坡双子塔不过2公里的路程，在双子塔周围都是各种高大上的餐厅，2公里外的这里却极贴地气，满满的吉隆坡市景风。热带天堂兰卡威有着清澈的水质、干净的沙滩和未经污染的森林，湛蓝的海水与浓绿的树林构成了典型的热带岛屿风光，蓝绿相映的自然景色令人心旷神怡。幸运的是，这里虽然游客众多，但并未因此而沦为一个商业化的岛屿，悠闲的马来西亚乡村风情仍然得以保留。在兰卡威的海边有一个占地面积很大的广场，巨鹰广场。广场上矗立着被称为莱卡威新地标的鹰。兰卡威在马来古文当中是红褐色老鹰的意思，鹰塔也就是兰卡威的标志。塔高45米，红褐色的老鹰站在石塔上，张开着巨大的翅膀，桀骜不驯的傲然姿态，仿佛下一秒便要冲上云霄展翅翱翔。巨鹰那凛冽傲然的姿态象征着兰卡威就像展翅高飞的老鹰一样，未来的经济更加蓬勃发展，因此这座广场受到当地人的极力敬仰和爱护。天空之桥建于2004年，整个桥身呈弧状，俯瞰的话犹如山林之间的一弯月牙。桥总长125米，只用了一根87米高的支柱来支撑着整个桥身，然后再由8根钢缆牵引整座桥梁，这也就是为什么它会被取名为天空之桥的原因。有时候云雾特别大的时候，桥梁就会被云海所包围，游客行走在上面恍如是在仙境，但这也增加了冒险性。整座桥梁十分狭长，桥身底下就是深不见底的葱郁山林，所以想要从这座山头走到对面的山头是需要勇气的。
毕竟站在桥梁中间看整个周围环境还是相当震撼的。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360度的无死角享受兰卡威岛及安达曼海的壮观美景。热带天堂兰卡威有着清澈的水质、干净的沙滩和未经污染的森林，湛蓝的海水与浓绿的树林构成了典型的热带岛屿风光。幸运的是，这里虽然游客众多，但并未因此而沦为一个商业化的岛屿。乘船欣赏红树林，看翱翔的雄鹰在头顶盘旋，除了丰富的海上活动，乘坐缆车前往兰卡威天空之桥，从空中俯瞰这座海岛，也别具一番风味。马来西亚四季如夏，常年30度左右，属热带雨林气候，但是因为当地下雨比较多，所以远没有中国南方城市的炎热，平均气温22度到32度。马来西亚货币政策很宽松，满大街都是换外币的，超市门口和菜市场都有换外币的地方，所以小伙伴们不用担心换不到钱。药品是旅行必备，外出旅行时很容易水土不服，身体难免会出一些小状况。铭记烧鱼位于阿罗街中段的位置，可算是仅次于黄亚华小食店的游客最爱网红店。这里的必点菜单是烤魔鬼鱼，表皮抹上特制的酱料烧烤，是格外香脆，里面是口感独特的嫩滑鱼肉，绝对考验烧烤的功夫，因此非常值得一尝。椰浆饭虽然低调，却早已被平民评选为马来西亚的非官方国菜。伴着椰奶和香兰叶煮熟的大米，浓浓的东南亚风情瞬间生动形象。香蕉叶包裹着椰浆饭，常配以辣椒凤尾鱼、花生和煮鸡蛋。马来西亚的榴莲会让你真正体验到水果之王的王者至尊。在天桥底或者夜市里，榴莲车旁边有很多的桌椅，一家人坐在一起分享着榴莲。热带雨林气候下的温暖与湿润，造就了浓郁的丛林和碧蓝的海水。多元文化的碰撞与交融，酿造了热情似火的风土人情。无论你是满怀好奇的冒险家，还是寻求放松的行路人，都能在那里找到属于你的舒适圈。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7: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9: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0: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1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0: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1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6: 向左，
17: 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7: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

0: 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极的声音世界吧。一说到南极，你会想到什么？答案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企鹅、冰雪、阿门森和斯科特、雪龙号、长城站等等。当我听到南极时，只有一个疑问在心：啊，还可以去南极旅行？没错，隔着屏幕的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吃惊。除了科考队，普通如我的路人甲，这一辈子也有机会去南极撒个欢。其实早在1966年，由美国纽约 Travel 组织带领游客前往南极旅行，从此南极旅游业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南极。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年，南极系总计74381人次到访南极，其中32%的游客来自美国，中国游客以15%排名第二。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特别是2020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南极旅行计划全部取消。接下来我想你也会好奇，每年如此多的游客到访南极，他们究竟去南极干什么呢？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以及怎么去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去南极干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呢，南极是一个自带光环的目的地，无需多言，只要条件允许，可以一次次的前往。而对于不太了解南极的人呢，可能难以想象去南极能干些什么。简单说来，有四个非南极不可的理由：近距离观赏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极地动物，饱览美得无法呼吸的极地自然景观，参加丰富多彩的极地探险活动，跟随探险队员的带领走进极地人文历史。先来说一说极地动物，企鹅。到南极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也一定能看到的动物便是企鹅。每年的11月左右，企鹅会陆陆续续的上岸交配繁殖，在南极享受4到5个月的夏日生活。上岸后呢，企鹅们开始筑巢，并使尽浑身的解数争取早日脱单。成功脱单的企鹅们将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孵蛋、抚育幼鸟的家庭生活上。但美好的岸上生活总是转瞬即逝的，一转眼的时间来到3月中下旬，脱毛换羽之后呢，企鹅们又重新回到了汪洋大海的怀抱里。猫带企鹅，鹅如其名，最明显的特征是脖子底下有一道黑色条纹，像海军军官的帽带。阿德利企鹅呢，看上去比较呆萌，有白眼圈的那个就是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也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企鹅。鲸头企鹅头顶有一条宽阔的白色条纹，是南极体型3大的企鹅鲸头。而我们熟悉的 QQ 号，那么头像呢，也只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鲸头企鹅。跳眼企鹅呢，因为眼睛上有一簇长长的黄色羽毛，而被称为凤头黄眉企鹅，又因为喜欢以双脚跳跃的方式在岩石上蹦跶而得名跳眼企鹅。马可罗尼企鹅呢，从相貌上来看比较难跟这个跳眼企鹅区分开来，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不难发现跳眼企鹅的眼睛是红色的，而马可罗尼呢是棕色的。还有王企鹅，也是南极第二大的一个王企鹅，它的外表与帝企鹅很相似，颜色呢却更加艳丽，毕竟是王子当头，所以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威风凛凛、气宇不凡。最后呢，就是企鹅之王的帝企鹅，它更不一般了，是唯一会迁移到南极内陆，在严寒的冬季繁衍后代的企鹅。而在南极较常见的鲸，有体型庞大的座头鲸、头脑聪明的虎鲸、个头最小的小须鲸，以及数量最多的长须鲸等。远远看见一个在浮冰上葛优躺的，大概率就是海豹了。喜欢摆烂的它们呢，给人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只用在冰上躺着。有人驻足的话呢，会树懒似的抬起小头望望，仿佛在暗示你说吵到我了。虽然看起来很懒很笨重，但是海豹实际上个个都是游泳高手，速度可达每小时27公里左右，同时又很擅长潜水，一旦遇上死对头虎鲸，就能见识到海豹到底有多灵活了。 海狮和海狗有小耳朵露在外面，用前肌状肢走路，划水的便是海狮。它们无固定生活的一个区域，但大多喜欢生存在食物更充足、更温暖的海域。海狗比起海狮来，脸更短小一些，看起来更像狗狗一点，且体表多毛，也常常被称为毛皮海狮。除了不会飞的企鹅，南极地区的鸟类呢，全部都是海鸟，种类稀少，但是数量相当的可观，约占世界海鸟总数的18%。那么到了南极呢，也要观赏它的极地自然景观：大陆冰川、冰架、冰蛇、冰山、浮冰、海冰、冰洞、冰原、冰帽，沙沙分不清。没关系，也不妨碍用眼睛去欣赏。南极拥有世界上90%的冰，除了看还能捞上来一块，配上一杯酒，是不是想一想有点激动的搓个小手呢？去南极每天除了在船上待着，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极地探险活动等着你加入。当然呢，不同的船、不同的航次，极地探险活动的安排会有差异，有些活动项目也需要提前额外付费预定，如露营、皮划艇、雪鞋徒步等。在比较漫长的航海日，探险队员同时也是某领域专家的，他们会分享一些主题的讲座，比如说极地探险的人文历史、南极野生动物、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等。如参与主题明确的航次，如摄影、观鸟、观鲸航次，还有对应的一些主题讲座。那另外呢，就是沙龙活动，为了促进游客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欢庆佳节，船上的工作人员呢会组织大家参与一些沙龙活动，比如说万圣节花妆舞会、南极电影观赏、春节包饺子等。到了南极呢，当然要实实在在的踏上南极大陆，否则大老远又花那么多钱来一趟，却只能遥海相望，想想都有点遗憾。船无法直接停泊在岸边，需要换乘冲锋艇上下岸，上岸之后呢，需在探险队员划定好的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请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并谨记最后一班回船的冲锋艇时间。冲锋艇巡游呢，它是近距离的观赏冰川、冰山，直观鲸鱼、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绝佳机会。再加上南极的每一个登陆点有一次性的访问人数的限制，为了减少等待的时间，为了最大化提升南极的体验，探险队员会安排待机的客人先去冲锋艇巡游，后上岸登陆游览。极地冰泳，有些人会把极地冰泳想得太复杂，海水太冷怎么办？不会游泳怎么办？没有泳衣怎么办？套用一句话，来都来了，其他的就别多想了。目前的极地游泳有两种，一种是把绳子套在你身上，从冲锋艇上或者冲锋艇登陆区纵身一跃，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你已经被拽上了水面。第二种更像游泳一点，可以从岸上冲到海里去，游上一小圈回来。雪鞋徒步比起常规的上岸登陆，参与雪鞋徒步活动可以让你更加深入地去探索登陆点。在天气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徒步教练和探险队会根据登陆点不同的地理情况来选择最佳徒步线路。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活动可能是按次收费，参与前需要确认清楚。极地皮划艇，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极地皮划艇需要一定的经验、体力以及语言要求。毕竟在南极这个极地环境里，安全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皮划艇巡游会和上岸登陆安排在时间上重叠，所以有时会面临极限二选一的实际难题。极地潜水，比皮划艇要求更严苛的就是极地潜水了。船方会要求有潜水资格证的游客才能参与，同时也会提前收集游客潜水相关经验信息来判断是否达到参与标准。极地的人文历史大概从四个方面可以展开来讲：探索历史、捕鲸史、政治历史以及中国科考史。其中最值得了解、最有趣的当属探索历史。想必有很多人听过阿蒙森与斯科特南极点竞争，以及沙克尔顿与坚韧号的故事。比起在这里看这些故事，还是推荐你去南极，去那个真实的地方，跟随探险队员的讲解和脚步，身临其境地走进极地人文历史。 随着南半球夏季的到来，每年十月底临近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南极迎来了游客。四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南极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十月底将近十一月到十二月中旬，天气相对会冷一些，整体天气情况也没有那么稳定，使得航行相对比较困难，有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十一月上旬之前，天气不会太好且风大，无法上岸登陆游览的可能性会较大。但这段时间能看到壮丽的极地冰川风光，且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机会登陆较大的浮冰。十二月中下旬到二月中上旬，温度上升，空海联运航次大多安排在天气更加稳定的这段时间，温度高了，冰雪自然融化，为通畅的航行和更加深入的航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月中旬到三月中下旬，气温又逐渐回落，并趋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一年的南极季也渐渐处于尾声，而南极又将回到冰封的状态。98%的游客第一次到南极都会选择最经典的南极半岛航线。所谓经典，那就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前往南极，在世界尽头的港口乌斯怀亚上下船，单边两天穿越德雷克海峡，往返四天德雷克海峡海上航行时间，在南极半岛停留4到8天时间，整个航程预计8到12天，而穿越南极圈的航线会在此基础上呢增加1到2天。如果说在欧洲我们寻找的是人文历史，所有关于人的思考，那么在南极远离人群，我们只是寻找自然本身，自己本身。都说有一种南极蓝是任何摄影技术和画面都无法还原的，这个地球尽头的冷酷仙境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必去的目的地之一。每个人眼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南极世界，亲身去感受南极的美，让自己的心灵去修行。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如诗如画，宛若梦境。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南京永远是属于江南的，这一点历朝历代描写南京的古诗词都可以为证。南齐著名诗人谢朓的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句中的江南就是指金陵，也就是南京。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写南京典型的江南景色。夫子庙始建于宋代，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原是侍奉孔子的地方，后多次遭毁并重建。它与北京孔庙、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夫子庙里有一个民间艺术大观园，你可以观看现场制作灯彩、剪纸、微雕等工艺品，听地方戏曲和南京白居。进夫子庙时可以留意一下演出时间表，演出时长约10分钟。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夫子庙都会举行春节灯会，尤其元宵节时万灯齐明。此外，夫子庙也不时地举办雨花石展、古代礼仪文化展、古代雅乐表演等展演活动。整个夫子庙建筑群前面是文庙，后面为学宫，布局左右对称，自南向北构成一个儒学文化中轴线。迈过灵星门和大成门就是中西庙院，十七甬道直通大成殿，殿前立着一尊4米多高、全国最大的孔子青铜像，甬道两旁有12贤人的汉白玉塑像。

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现已辟为中国近代史。

遗址博物馆。南京总统府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也有近代西风东渐时期的建筑遗存，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既有设计精细的西式办公楼、高耸的圆柱、深邃的回廊，又有清幽雅致的中式园林。目前总统府分为中、西、东三个参观区域，分布着一系列的石料展馆和复原陈列，还有一些再现历史场景的人物蜡像。中山陵是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山风景区内。东皮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墓地全局呈井中形图案。中山陵包括博爱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建筑。陵墓入口广场有高大的花岗岩牌坊，上面是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往北走过博爱坊，就是近400米长的墓道，共有392级石阶。沿墓道前行，到达陵门，顶上是青色的玻璃瓦，门额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到达中山陵顶，需要爬长长的台阶，每过一段台阶，会有一块平台以便歇脚。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视觉手法，使你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台阶不见平台；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平台不见台阶。来南京如果没有走过梧桐大道，真的是白来了。推荐你可以在去中山陵的路上走一走陵园路，这个时节已经变成了一条绿色隧道，骑个单车穿梭其中。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位于中山脚下，是中国规模较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分为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你可以乘坐脚踏船或电动船来游湖，在湖上看五洲及周围的城市风光，十分惬意。当然要领会玄武湖的美，还需上到五洲去步行，慢慢游览。五洲之间有桥堤相通，可随意穿行。春天有瀛洲，能看到缀满枝繁花，这里还有荷花园，是看荷花拍照的好去处。老门东虽然大路上非常热闹，但是来这边玩，建议你还是走一走这边的小巷子。很多蔷薇花、月季花遍布在小巷子里，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好多。还可以去俊会书店里面坐一坐，可以点一杯茶，慢悠悠地看一会儿书，临走的时候买一本书带回去，都能带走老门东文雅的气息。民国邮政博物馆少有人知道，这里建筑非常漂亮，绿色的玻璃瓦、蓝色的斗拱真的非常精致，不要急着进去，在门口留影一张，你就比很多来南京玩的人要高端得多。在这边还可以邮寄明信片和信件，而且可以选择的邮戳非常好看，选一张紫金山明信片给自己或者好朋友寄过去，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北陵宫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立柱、绿色琉璃瓦覆顶，屋顶上雕着1000多只凤凰，屋檐底下彩绘，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宫殿式的富丽堂皇。楼门口停着美国送给宋美龄专用的别克汽车，大楼地下有一层，地上有3层，基本按照蒋宋夫妇生前原样布置。如果俯瞰美龄宫全景，会意外发现陵园路像项链，红山上的环山路像项链上的吊坠，而美龄宫像镶嵌在吊坠上的绿宝石。据说这个创意是宋美龄提出的。地下一层主要是烧饭的地方，有厨房、锅炉房、洗衣房等，一层主要是职员办公的地方，侍卫室、侍卫宿舍、秘书卧室、秘书办公室等，二层主要是会客的地方，有一个气派的宴会大厅，西式长餐桌能供将近20人同时用餐。

关系是略显陈旧，可当年用的都是进口瓷砖。如果你不是南京人的话，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皮肚面。一碗皮肚面的制作要用到很多东西，除了猪皮、猪肚、猪肝，还有别的将近十种食材，很像东北的大杂烩。鸭血粉丝汤是江苏省南京市的传统美食，属苏菜金陵小吃，是金陵菜和金陵小吃中重要的代表，也是久负盛名以鸭为特色的美食之一。神秦豆腐捞是南京著名小吃，属金陵菜金陵小吃。豆腐捞在南京又称豆腐脑，在南京话当中就是豆腐脑、豆腐花的意思，辅以虾米、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锅贴全国各地都有，南京的锅贴更是绝，牛肉锅贴是南京赫赫有名的美食小吃。这种小吃外部柔嫩，底部酥脆，牛肉馅味道鲜美，别具风味。梅花糕是南京、苏州、无锡等江南地区著名的风味特色小吃，源于明朝，发展到清朝时就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传统特色糕类小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9: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8: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每一首歌里都有几句歌词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我们某一瞬间的心情。陪你一首老歌的时间，来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来自李克勤《等爱的人》。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等爱的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别人体会不到的心酸，还有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心声。继续来听听苏芮吧，在音乐当中重返90年代。

旋律是旧的，生活是新的。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90年代卢冠廷的谱曲，苏芮的演唱，凭着爱。这首歌就像踏过岁月的风雨，每一步都充满着力量。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来听姜育恒。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土地。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

0: 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4: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

0: 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2: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3: 安然自得，
2: 低音律动的妩媚，
1: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每首都有他的故事，每首都是华仔的心路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刘德华都会把它演绎的有特别的味道，让我们深陷其中。今天我为大家准备的这首音乐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叫做《你的眼神经过》。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你的眼神经过》，有人说这是他的浪漫音乐。对，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想脑海当中脑补的画面，两个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无视应该就是最大的忘却。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今天半永久。这首歌不管是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还是灰一分热一分，怎么有细心的打算，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刚的音乐在2021年9月发行的一批时光随想3日4档中。原来每个灵魂总是有时差的，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我们一起来听听叶倩文一首古语老经典《珍惜》。

刚刚的叶倩文演唱的普通话音乐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真心》专辑当中，而刚刚的音乐粤语版由邓瑞霞演唱《真心的挂念》，在2012年的专辑《明知故》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王太监夺权三部曲。王振是明英宗身边的亲信太监，掌管着司礼监大太监的职位，仰仗着英宗的宠信，权倾四海。王振本是宣宗时豫州（今河北豫县）一带的一个流氓，年轻时候读过一些书，考了几次科举都没有中，娶妻生子以后在县里当教官，后来犯了罪，即将被发配充军。这个时候正赶上朝廷要挑选一部分地方上的学官净身入宫训女官辈，即将被发配充军的王振认为这是个出人头地的大好机会，于是便抛妻弃儿自阉进宫。宫里太监们大多都没有文化，粗通文字的王振成了太监中的佼佼者，被尊敬地称为王先生。宣宗认为他是一个人才，任命他为东宫局郎，派他去侍奉太子读书。王振生性狡诈，但宫中的宦官也不乏奸险之辈。宣宗在位时期他并未受宠，但是与太子朱祁镇朝夕相处，王振用尽各种伎俩，深深地赢得了太子的欢心和信任。正是与太子的这份不解之缘，成为他日后夺权的第一块垫脚石。道貌岸然的王振成了太子的启蒙导师。朱祁镇继位后，深得他信任和依赖的王先生自然受到了提拔和重用。王振取代了原司礼太监金英的位置，一跃成为宦官中权力最大的司礼太监。明朝设立了票拟和批红制度，宣宗时候让司礼监的人把票拟的内容抄下来，让司礼秉笔太监代理自己行使批红的权利，在经由

0: 司礼监掌印太监，最后盖章通过。由于皇帝深居简出，平时和外廷的官员接触较少，久而久之，有的大太监便开始了瞒天过海的把戏，欺上瞒下，假传圣谕或篡改谕旨，以达到自己贪婪的政治私欲。朱祁镇把如此重要的职权交给了王振，使王振有了夺权乱政的资本，为他日后擅权开辟了道路。仗着皇帝对自己的宠信，王振开始在宫中作威作福。私欲日益膨胀的王振还掌握了一部分兵权，用来威慑那些手无寸铁的文臣。但是王振夺权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宣宗在驾崩前为朱祁镇钦点了五位顾命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张辅、胡莹。年仅九岁的朱祁镇不能亲自处理国家大事，由其祖母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太皇太后是一个贤明有德的人，她虽然秉政，但把一切国家政务都交给内阁大臣们处理，自己绝不过问。张太皇太后见王振有逐渐干预朝政的野心，为防止宦官专政而亡国的前朝历史悲剧重现，他决定给王振来一个下马威，以打消他的野心和念头。一天，太皇太后让宫中的女官穿上戎装，配上刀剑，守卫在便殿，然后将五位顾命大臣召到便殿。据记载，太皇太后意味深长地对五位大臣说：“卿等老臣四君右，幸同心共安社稷。”于少保翠中全传，太皇太后意在让他们共同辅佐幼主。随后太皇太后又指着五位大臣对年幼的英宗说：“皇帝万机已与五臣共计，此五臣皆先朝所拣拔，已与皇帝者，凡有事必与之意，若非此七臣所赞化者，不可行也。”于少保翠中全传。太皇太后告诫年幼的朱祁镇，如果皇上有什么想做的事情，一定要和这五个人商量，如果皇帝要做的事情这五位大臣不赞成，那么绝对不可以做。五位大臣听了太皇太后的一番嘱托，感动得无以言表，誓死辅佐幼主。过了一会儿，太皇太后宣王振上殿觐见。王振到了偏殿，一看朱祁镇和五位大臣都在，以为太皇太后要对自己委以重任，心里暗自得意。谁料太皇太后见到王振，一改刚才的和颜悦色，严声喝令他跪下，厉声说道：“汝服侍皇帝起居，闻汝行事多不虑，今次汝死。”太皇太后话音刚落，侍卫女官闻旨即撤剑欲斩王振。于少保翠中全传，王振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脖子上就架了几把冷冰冰的刀剑，顿时吓得魂不附体，趴在地上直喊：“太皇太后饶命！”浑身哆嗦。英宗和五位大臣也着实惊了一下，急忙跪在地上请求太皇太后免王振一死。见此情形，太皇太后便也作罢，只训斥王振说：“今皇帝年幼，未能周知事务，若留渠用事，日后必误家国矣。我今暂听依皇帝即先生之言摄朕，自后不得与渠干国家大事。”于少保翠中全传。此段话虽简短，却极具震慑力。是说新帝年幼，此等宦官自古以来就容易祸害国家，今天看在皇帝和大臣们的情面上，就姑且饶王振一命，但此后不许他干预国政，如有违犯定斩不饶。王振听罢急忙连声称是，不断的磕头谢恩，连滚带爬的退出偏殿。受此教训的王振不敢轻举妄动，在太皇太后的监督下，王振不敢再兴风作浪，安分老实地当了七年司礼太监。正统六年，1441年，应天重定为南京， 所辖府县甚多。正统七年1442年十月，太皇太后张氏病逝，大明王朝失去了对王振最有控制能力的一个人，王振开始步入了专政夺权的辉煌时期。此时三杨中的杨荣在正统五年1440年早已病逝，杨士奇因为儿子杀人案而引咎辞职，只有杨溥还在朝，但杨溥年老多病，权谋之术远不如杨荣和杨士奇。杨荣引入内阁的几位大学士资历尚浅，在朝中没有太大威望，于是王振擅权的一切条件都成熟了。深受英宗朱祁镇宠信的王振轻而易举的就独揽了大明王朝的政权。在大明宫门口矗立着一座三尺高的铁牌，那不是一个普通的摆设，是太祖皇帝朱元璋为防止宦官专权而立的，上面住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八个醒目的大字。但是专横的王振却私自命人将此碑捣毁，而且第二天的朝堂之上竟无一人敢指责王振的罪行。大臣们对此事集体保持了一致的沉默，实在令人扼腕。王振控制了锦衣卫，开始了擅权的专制大道。一些官僚见王振日益掌握大权，便纷纷极尽谄媚之术前来巴结贿赂，以求能换取一官半职。王振的权势日益膨胀，一方面他广结党羽，大力提拔那些对他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无耻之徒，另一方面他利用各种机会排除异己，残害忠良。他先后杀害了弹劾他的张环和顾忠，又囚禁了驸马都尉石景，很多朝臣皆因得罪了王振而遭受牢狱之灾。从朝廷到地方，很快便形成了一个以王振为核心的朋党集团，王太监的擅权之路至此走向巅峰。
1: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2: 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3: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4: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3: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5: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
6: 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9: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3: 反映民生，
1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1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本台评论，在启示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盛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
14: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 市领导黄晓兵、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芳、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所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十五五”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6: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在起事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刚刚闭幕的市委15届十次全会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为主旋律，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擂响了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事、全面城市的雄浑战鼓。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强攻新产、开放赋能，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在深化五链融合上，要提速推进一批制造业项目尽快开工，一批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推动输配电、两芯等重点产业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扩大有效投资上，要推动一批新建项目3季度开工建设，确保千项万亿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预期目标。在扩大开放上，要全力推进杭衢高铁与沪昆高铁江山接轨，确保今年年底前通车运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互联的交通网络，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富民惠民、文旅融合，绘就共同富裕新图景。在推进缩差共富上，要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稳步提升城镇化率，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在文旅融合上，要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做好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文章，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上，要深入实施七优享工程和民生夯基工程，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一弱三类群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绿色转型、高效治理，夯实可持续发展硬底座。在双碳引领上，要统筹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力争再夺大禹鼎、金鼎。在治理效能提升上，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深化信访工作法治化，打造一批示范样板小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争创平安中国示范县、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14: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1集。 我是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八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

0: 干部端坐银绳，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江山市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徐义群：
1: 我将会牢牢地围绕实干和创新两个关键词，跳出自己的固有思维，拥抱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和变化，拥抱 AI 这个时代，同时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0: 江山市峡口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员袁颖：
2: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也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摒弃固有思维，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浪潮，善于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解决群众各种极难愁盼的强大动力。
0: 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议室内，6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专注收看电视专题片，从一件件事例中感悟思想，叩问初心。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3: 义乌敢闯敢试、实干兴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江山文旅的一份子，我们下一步将学习义乌创新实干的精神，全力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丰富文旅业态产品，全力打响我们江山文旅品牌。
4: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
0: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2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5: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应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如果有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0: 江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6: 那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4: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猛发无语的嘞，猛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该，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阿桑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的嘞，房家房特些那么阿桑可以去里，包括对于的关系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孔阿姨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斗墙体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不管哪我的你家把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孟托南。

0: 低语，上堂睡课没看见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阿哥多事哪喊过多拿圆圈的美女娱乐场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老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搞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漏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
1: 几家名士们一片难堪之势，一个人从容站起拱手道：在下荀况，秦国变法本是强国正道，天下之师，敢问先生，秦国连横是否欲图搅乱六国，夺其变法机会，而是一己独大？张仪见此人敦厚稳健，问题来得极是正道，不禁肃然拱手道：连横之要，在两国互不侵犯，共同康宁。秦国决然不甘盟友国政，何能搅乱盟友朝局？自古以来，乱国者皆在萧墙之内。我自不乱，何人乱我？我自不灭，何人灭我？若欲真心变法，便是秦国，又奈我何？如此说来，先生不怕盟友与秦国一争高下？天下虽大，唯有道者居之，堂堂正正的变法，堂堂正正的与秦国一争，自是雄杰之邦。若无勇气与此对手一争，秦国便当灭亡而已，岂有他哉？荀况肃然躬身：秦国气度可容天下，其心修好，荀况大是赞同。大殿中一片愕然，谁也想不到荀况竟公然赞同秦其修好，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再发难诘问了。齐宣王猛然醒悟，哈哈笑道：丞相好辩才，好辩才，孟尝君设大宴为丞相接风洗尘。在这一场盛大夜宴的觥筹交错中，七下名士们纷纷与张仪切磋周旋，齐宣王却一直与孟尝君鱼鱼低语着。两个多时辰的宴会，张仪只是痛饮高论，谁上来便应酬谁，没有说一句与使命相关的话。次日，齐宣王在孟尝君陪同下正式召见张仪，直截了当地表示愿意与秦国修好，请张仪拟定盟约。张仪笑道：一东一西两不搭界，要说盟约只有三句话：不动刀兵，不结合纵，不设内政。孟尝君笑道：如此简单，约法三章。张仪道：简单者易行，只要信守承诺，此三章顶得千军万马。齐宣王原本担心张仪胁迫齐国漫天要价，譬如要齐国与合纵魁首楚国断交，攻打燕国并缉拿苏秦等，也叫孟尝君准备好了应对条款与万一翻脸的准备。今日一谈，不像张仪的盟约却如此简约，实际只有一句话：不联合他国与秦国打仗便了。如此，齐国便避开了最大的尴尬，亲秦而开罪五国，丝毫不会因与秦国修好而得罪昨日盟邦。从长远说，秦国又不干涉齐国内政，齐国丝毫没有附庸之嫌，依旧是一个堂堂大国。齐宣王顿时轻松，呵呵笑道：丞相当真大手笔也，目下便立盟约如何？好，目下便立。齐宣王一拍掌：太师出来。高大的木屏后面走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手中捧着两张很大的羊皮纸道：臣齐我王，此乃我王与丞相议定的盟约。说着便将羊皮纸摆在了王案上。齐宣王瞄的一眼，三五行字立即看清，笑道：请丞相过目定夺了。太史又将羊皮纸捧到张仪面前，张仪笑道：便是如此，齐王用喜可也。齐宣王拍案笑道：选长喜大臣。内侍一声长呼，一个捧着铜盘玉匣的中年大臣走了进来，将铜盘摆在王案上，向齐宣王深深一躬：齐秦盟约用喜。齐宣王一指羊皮纸：谨遵王命。 张熙大臣向铜盘玉匣深深一躬，高声长呼：“史官载禄，齐秦盟约，用玺从管。”然后恭敬地打开玉匣，捧出一方六寸绿玉大印，双手提住了大印龟钮，神情庄重地盖在了羊皮纸上，却是鲜红夺目的朱文古篆。齐秦盟约，秦国丞相用玺。张仪伸手向腰间板带上一摁，卸下了一个玉带钩，打开了玉带钩上一只精致的皮盒，露出了一方四寸铜印。他扎住印背笔钮，在数万玉盒印泥中一沾，提起摁在了羊皮盟约上，却是红底白纹古篆印，与齐宣王的朱文大印恰成鲜明一对。史官载禄，齐秦盟约成。张熙大臣将盟约恭敬地呈给了齐宣王与张仪各一张。好，齐宣王打量着盟约，本王欲赠丞相一方上等宝玉做印料，丞相笑纳了。山东六国以玉印为贵，齐宣王之意显然是说张仪的铜印与丞相身份不配。张仪却悠然笑道：“秦人多有马上征战，玉印至脆易碎，徒有其表，不受摔打了。”孟尝君及时跟上道：“难怪秦国有蓝田玉不用，却是此等缘故，还是秦人误事也。”齐宣王脱得尴尬，连连笑道：“好好好，先生不愧秦国丞相也。”张仪大笑一阵：“齐王若放孟尝君到秦国任相，也得一个秦国丞相了。”自然好事，齐宣王笑道：“只是联军新政，孟尝君须得收拾一番残局，此事一了，孟尝君便可如约前往，丞相意味如何？”“好，张仪便等与孟尝君共事了。”孟尝君哈哈大笑，没说一个字。张仪回到驿馆，秉华匆匆前来，将一个长约两寸、比小手指还细的密封竹管递给他。张仪笑道：“你打开，我做不来这种细活。”秉华笑道：“黑冰台密件都是清音传送，越轻越好。”说着已经将管头封泥剥下，细小的小指撬开了管盖，从中抽出了一个极细的白卷，打开铺在书案上，却是一方一尺白卷，上面画着两行古怪的符号。银华笑道：“哟，这是甚画？河图洛书一般。”张仪走过来一看，不禁笑道：“这是金文古篆，处理级真能出奇。”银华高兴道：“好啊，日后黑冰台都用这金文古篆传信，等闲人识不得了。”张仪笑道：“说得容易，可惜天下没几个人写的。你看，燕氏已妥，三日后上路，公可敬赴燕国，会其入祭，出礼。”“啊，好，好，想好了，甚是启程？”“明晨启程。”“今日辞行？”“不用了，你给孟尝君送去这件物事便是。”张仪说罢，走到书案前写了几行字，银华封好，拿起走了出去。次日清晨，张仪的快马摇车出了临淄，仪仗护卫原本驻扎城外，此时已经在官道边列队等候。银华一声号令，马队收起精细毛戈，变成了一支精锐的轻装铁骑，护卫着张仪临临北上。由于燕齐两国多年不睦，商旅几乎杜绝，过了交亭，道中车马行人顿渐稀少，一眼望去大是空旷萧瑟。正在这时，却见一人站在道中遥遥招手，玉手缓佩。张仪拱手道：“足下何人？何事挡道？”那人拱手道：“在下乃孟尝君门客冯欢，奉命有请丞相。” 张毅笑道：“冯长君吗？在何处啊？”冯欢道：“赶紧丞相，随我来。”张仪便命马队原地等候，下车与银华陪着冯欢进了道边小山。树林中多有暗哨，显然是警戒森严。密林深处，孟尝君迎了上来：“林子多有不便，专程在此等候丞相。”正事已毕，孟尝君何须多礼？天门素来面试繁文缛节，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孟尝君有话对我说。正是。孟尝君点点头，将张仪拉到一棵大树后，低声道：“两件事，其一，齐国可能生变，望公留意；其二，自知凶险，攻去燕国，需多加防范。”张仪心中顿时一沉，沉默片刻，拱手道：“孟尝君大义高峰，张仪不敢相望。”孟尝君慨然一叹：“河外大败，丞相入齐，寻况之言，若无这三件事，铁门对秦国也是一如既往的偏执仇视。败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铁门当真希望齐国实秦有秦，变法强大，惜乎孤掌难鸣，此中难处，尚望体察，莫笑田文优柔寡断。”张仪素来洒脱明朗，此时却觉得心中堵塞，看着孟尝君无言以对，良久沉默。张仪道：“孟尝君但有难处，知会张仪便是。但愿不会有那一日。”孟尝君笑道：“丞相上路，受田文不远送，后会有期。”张仪一拱手，大步出了山林。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五，张仪苏秦都祭出了古老的权谋。三日之后，张仪马队到达伊水渡口，便在南岸扎营，等候咸阳北上的车队。自秦立为诸侯，却与燕国来往最少，一则距离遥远，中间隔着魏国、赵国、中山国，几乎从来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二则秦燕相亲，相互瞧不起对方。燕国是西周老牌王族诸侯，说秦国是王化未开的蛮夷之邦；秦国是东周开国元勋，说燕国是死气沉沉的僵尸之邦。同样是距离遥远，秦国与齐国生气相通，常有使节来往，与燕国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一般冷淡。然而恰恰是这个生疏的燕国，却做了合纵抗秦的发动者，做了苏秦的根基之邦。如此一来，秦国想不理睬燕国也不行了。燕国疲弱，燕国遥远，燕国经常没有动静，但也恰恰是这样的条件，使燕国成为战国中最有可能爆出冷门的国家。张仪的谋划是要消除这个躲在大山背后抽冷子暴气的祸根。以秦国目下的战力，对于燕国这样的疲弱之国，挥师北上完全可以一战击溃肢解，使燕国名存实亡。然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中原战国虎视眈眈，秦国便不可能兴师远征去对付这个疲弱而又踌躇不定的暴冷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拢住他，安抚他，使他不要瞄着秦国抽冷子发疯。秦惠王最头疼燕国，说燕如羊腿骨，食而无肉，弃而可惜。炖汤也许鲜美，张仪笑答：“炖汤如何炖法？”“细柴文火，慢工打磨。”秦惠王品咂片刻，恍然大笑：“丞相是说联姻？”
1: 最古老，又最可靠。好，秦惠王拍案，当年秦晋联姻，保了30年结盟，而今便与燕国联姻。后来，秦惠王委托嬴华在王族中物色适合远嫁的公主，嬴华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定下了人选。奇怪的是，他没有先禀报给秦惠王，却先来说给张仪。哪个公主啊？岳阳公主。报给勋上了吗？还没有。嬴华莫名其妙的有些脸红。哦，却是为何？想先说给你听吗？你不向我打听公主吗？张仪大笑一阵。哎呀呀，好记性，我早忘到卫室里去了。甚也不济，好没心。嬴华灿然一笑，跑了出去。公主人选一确定，张仪便与初立奇商议如何来做。初立奇嘿嘿笑道，这种上门之事要等个茶口才好做，这茶口就是秦国要在纵横之争中大占了上风，要不上门联姻只能自讨没趣。张仪深表赞同，将此事的先期斡旋交给初立奇办理，自己匆匆赶到河外参战去了。初立奇老谋深算，明白联姻的关键是要燕国前来求亲，否则强大的秦国要将一个公主硬塞给人家，岂不贻笑天下？一番思谋，初立奇紧急修书陇西大驼部族的老酋长，

0: 天几夜不吃不喝的奔驰，在草原大漠戈壁中，确实比雄骏的战马更是名贵。但在蜜意之间，匈奴老单于还是开出了条件：10年内，秦国不能对匈奴用兵；匈奴占据秦国上郡北部的几百里土地，3年后再归还秦国。大佗老酋长思虑一番，欣然答应了为匈奴斡旋。此时正逢合纵联军大败，六国一片混乱。匈奴老单于亲自赶到蓟城西北的鱼盐河草原，并邀来了燕国辽东宿敌东胡部族的首领，共同约见燕翼王。老单于开门见山道：
1: 燕王兄，我大匈奴已经与秦国修好结盟了，可燕国却乌鸦一样在秦国后边呱呱乱叫。燕王兄要能与秦国一家人，就是我匈奴与东胡的朋友，要不就是匈奴东胡的敌手，老夫就要骑着火焰追风驼住到蓟城去了啊。
0: 燕翼王与子之密商了一天一夜，终于答应了老单于。旬日之后，燕王特使便到了咸阳，向秦惠王呈上了求秦修好永不为敌的国书。秦惠王踌躇了一番，欣然允诺，对燕国特使道：一月之后，丞相张仪护送公主到燕国成亲，两国盟约由丞相全权处置。硬是留个尾巴，让燕国特使忐忑不安地回去了。
2: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帮忙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天，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自卫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

0: 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8: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7: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 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9: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7: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0: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7: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7: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 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

0: 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1: 我是陈芷叶，
2: 我是叶嘉乐，
1: 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2: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1: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2: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1: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行，实现

0: 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 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

0: 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在农资讯。黄小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织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下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小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小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小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最后，黄小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

0: 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王小兵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小兵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100 第六名。黄小兵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四川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曲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市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1: 沥青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路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2: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能够在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3: 聚焦三农，
4: 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5: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有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山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

0: 那个里面它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还有动物里面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1: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2: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1: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3: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车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我们专业监测点对它的一个雨量以及变形情况。

0: 进行一个处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3: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2: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3: 那扶持的标准呢？
2: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3: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2: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3: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2: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4: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1: 乡村采风，
4: 7月17号晚，江朗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夏时节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5: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4: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6: 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4: 市民周艺兴：
7: 有很多的老年的呀，就是比如说他们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4: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8: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9: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
0: 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9: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10: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9: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1: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9: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

0: 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午后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西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6到38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当真这样就好。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99集，越王看着他哈哈的笑道：
9: 看把你高兴的，早上吃饱点，咱们今日一定得猎个黑熊回去。
2: 早餐过后，众兵将配上磨得雪亮的刀剑，背着装得满满的箭袋，跨上骏马朝深山奔去。越王左侧的三王子回头看了一眼跟在后头的太子，心中满是歉意。跑过一城之后，他回头大喊：
10: 王兄，来，咱们一起护卫父王吧。
11: 三弟，还是你陪着父王，王兄在后面护卫你们。
2: 越王脸上虽然没表现出什么，心中却为两个王儿的和睦相让而欣慰。被惊扰了两日的山中野兽听见马嘶人声，都惊得仓皇奔逃，可进入深山后情形却有不同，山羊野兔等小兽少了，凶猛巨兽却有的静卧山林，有的恣意狂奔，特别是那几只巨大的苍鹰还时不时嘎嘎叫着掠过他们的头顶，他们似乎并未将这支皇家狩猎队伍放在眼里。可这支狩猎队伍一见这些猛兽便热血

0: 喷张起来。急于在众兵将前一显身手的越王最为兴奋，他一马当先，策马朝大山深处奔去。三王子与大将军紧随左右，后面的卫队见状也追了上去。太子调转马头拦住护卫道：
1: 你们不要追得太近，人多了容易将野兽吓跑，今日一定得让王上猎个大熊回去。
2: 诺。
0: 众护卫齐声应诺后放慢了步伐。太子说完即策马朝越王追去，他边跑边喊：
1: 父王莫急，小心坐骑受惊。
0: 越王正在奋力追赶一头猛虎，三王子在旁提醒道：
3: 父王，王兄要我们慢一些，免得坐骑受惊啊。
2: 父王岂是只病猫，跑慢了能猎到猛兽吗？
0: 越王说着又朝那只猛虎追去。大将军的箭头也一直对着那只猛虎，却迟迟隐而不发，不是担心射不中，而是不想抢越王之功。此时只听啾啾几声，越王发出了箭簇，箭箭落在猛虎身上。猛虎连中几箭仍发威不倒，他以更疯狂威力回转身子朝越王扑来。三王子连忙纵马挡在父王马前，大将军却凝神发箭，疏忽间利箭穿透猛虎喉头，他发出一声沉闷的吼叫后倒地身亡。
2: 恭喜主上终于猎得猛虎，主上真是剑法如神呐、啊，箭箭都中虎身。
0: 大将军第一个上前恭贺，之后又补上一句说道：
2: 呵呵，老臣手痒，也在那死虎身上凑了一箭。
0: 太子在后面高喊道：
1: 来人，王上亲手猎了一只猛虎，将它抬下去。
2: 一只虎算什么，寡人还要猎只黑熊呢。
0: 权势功业是男人们，不，特别是君王们最为看重的，这在战争宫斗哪管是狩猎赌博中都尽显真性。越王喝了一口酒后继续策马前行，太子用手势示意众侍卫退后，自己则一马跟了上去。或许是因为刚才的一场激战，深山中的野兽惶惶乱窜，发出阵阵惊悚的叫声。
2: 黑熊，黑熊。
0: 越王见前面一团黑影钻进林中，他兴奋地喊着，左右护士想拦也拦不住的，任他朝前追去。黑熊被追恼了，他干脆停下来，回头怒视着后面的追兵。大将军驻马搭箭，三王子紧握宝剑守在父王身边。越王全神贯注搭箭瞄准黑熊，黑熊似乎已看出来者不善，他急聚全身力气张开前爪，不顾一切地扑了过去。太子见状连忙下马，他飞快地搭上出发前父王赐予他的箭簇，瞄准瞄准，虽然一路上反复告诫自己沉住气沉住气，心还是在狂跳，手还是在发抖。
2: 无用的废物。
0: 三王子回头看了他一眼，大叫道：
3: 王兄快发箭。
1: 好。
0: 只见嗖嗖两箭过去，正在搭箭的大将军与挥箭的三王子先后落马。越王一心都在黑熊上，身边发生的一切皆无心顾及，他连发几箭，箭簇却在黑熊油光发亮的身上划走。眼看黑熊就要扑来，却不见大将军出手相救，惶恐间他回头一看，一个比黑熊攻击更令他惊恐的场面出现在眼前。三王子与大将军双双胸口中箭，奄奄一息地倒在血泊之中。此时太子正红着双眼瞪视着自己，越王顿时张大了嘴，惊恐的眼中满是困惑、悲哀与绝望。
2: 孽子。
0: 他话刚出口，肩头便被黑熊的爪子连衣带肉撕去了一大块。越王忍痛挥剑与黑熊拼杀着，黑熊似乎并不将他放在眼里，一掌就将平日威风凛凛的越王扫翻在地。越王还想挣扎，待看到黑熊的前掌就悬在头顶时，他绝望的目光转向了不远处的太子。
1: 父王。
0: 太子

0: 见状，下意识地欲拔腰间佩剑，转瞬间他却将拔到一半的佩剑插回剑鞘，捂着抽搐的脸背转身去。他大哭无声地干嚎几声之后，忍不住回过身来，却已不见了父王，唯有父王的双腿还留在血迹斑斑的草丛中。黑熊泄恨地嚼着美味，鲜红的血水从他乌黑的嘴边流出，他又一步步朝太子走去。太子的双眼似乎已要喷出火来，他不避不躲，嗖嗖几剑连中黑熊的脑门。黑熊甩甩脑袋，身插骨肉之中的利剑却怎么也甩不脱。太子跨前几步，从三王子手中拔出宝剑，啊的一声长啸扑向黑熊。黑熊举起他所向无敌的黑爪朝太子拍去，却被太子的利剑削去半边。黑熊张开血盆大口吼叫着，不顾一切地扑向太子。太子的心似乎已被黑熊抓碎，他的眼里没有恐惧，只有悲伤、悔痛与激愤。他疯狂地与黑熊厮杀着，一边挥剑砍杀黑熊，一边大声哭喊着，
1: 还我父王，还我父王，父王，我儿不孝，我儿不孝。
0: 太子将心中的忧愤、自责与野心都宣泄在黑熊身上，直到将黑熊砍得血肉模糊还不肯罢休。黑熊倒在地上，虽然口中还呼着热气，却已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血人般的太子这才感到心力交瘁，他跌坐在地，大口地喘息一阵之后，慢慢转头环顾四周。不远处，三王子圆瞪一双迷惑的双眼，斜躺在一棵树下。太子一惊，他用剑撑地，倏然跳起，踉跄着走到三王子身旁，一身杀气地用剑指着他。可三王子面对太子的剑锋，却是不眨一眼。太子疑惑着，他终于紧握利剑走到三王子近前，伸手探了一下他的鼻息，才知道他早已气绝身亡。太子将剑扔下，抱起王帝欲哭无泪，他用颤巍巍的手将王帝的眼睛合上，说道，
2: 三弟啊，也怪王兄心狠，王兄也是不得已啊，要怪只能怪父王，是父王不孝先祖在先。
0: 太子哭过几声之后，放下三王子，他看着旁边脸朝大地的大将军，轻声说，
2: 大将军，恒公原本是想重用你，可很多事情都不是本宫能把握的，大将军一生忠心耿耿，就算你为越国尽了最后一忠吧。
0: 远处草丛中的斑斑血迹已从鲜红变成了黑红，越王的那双靴子显得分外扎眼。太子想站起，却久久站不起身来，他匍匐着爬了过去，将父王的一双残腿抱在胸前放声大哭。

0: 众侍卫听见太子的哭声，急急地奔了过来。到了近前，个个都被眼前的情景吓得勒住了马。不多时，陪列的王公大臣们都也闻讯赶来。他们见了满身是血、伤痕累累且哭得伤心欲绝的太子，却不知他手中抱的是什么。环顾四周，将军与三王子满身是血地躺在离黑熊不远的地方。太子的一位王叔大着胆子走到太子跟前，颤声问：“
1: 太子，这出了什么事？主上呢？”
0: 太子跪在王叔面前，双手托起父王的残腿，哭道：“
2: 父王被黑熊吃的，只剩下一双残腿了。”父王
0: 说着他大哭起来。
1: 啊，王上啊！
0: 王爷闻言扑的一声跪地大哭，其余人等都跪在地上大声嚎啕。一阵痛哭之后，王叔问三王子和大将军是怎么回事。太子莫的大义凛然，一腔忠烈地站了起来。
3: 是我射杀的，作为王上的左右护使，面对黑熊袭击竟然畏喜不前，以致父王遭此不测，本宫还留他们做什么？
0: 说罢他又扑地大哭道：“
2: 父王，都怪王儿护驾不力，让王儿陪伴父王西归吧。”
0: 他说着哭着就爬起来直往大树撞去。王爷见状，一个箭步上去死死抱住了他。太子大呼一声父王之后，口吐鲜血倒在王叔的怀中。此时连他自己也辨不清他这个父王一生钟爱的长子是忠是奸是孝是佞，但不管如何，这是他深思熟虑后的最后选择，残酷的选择，在父王与王位之中，他选择了后者。身负重伤的太子朱钩昏迷在王叔的怀中，王叔小心翼翼地将他放在赶回王宫的车辇上。一路上，车辇在摇动，他的灵魂却在狂奔，狂奔着追赶父王。虎、豹、黑熊呼啸着群起而攻，父王危在旦夕。他必须救出父王，他呼喊着：“
2: 父王，王儿来救你！”
0: 父王回过头来，满眼都是绝望与忧愤。三弟也来了，他圆睁着不明的双眼，似有很多话要与他诉说。他正要抱住三弟，丞相却用洞察一切的眼睛盯视着他：“
3: 不，父王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他是被黑熊所害，黑熊，我杀了你，杀！”
4: 太子，你醒醒！
0: 一缕渺远的声音在叫着自己。父王似泪横流，他的眼泪滴进太子的嘴里，苦涩的难耐。
4: 太子，吃药。
0: 侍臣刚将一勺汤药灌进太子嘴中，那药碗却被他一手打翻，汤药又处处地灌入他的口中。他突然弹了起来，吓得一旁侍候的侍臣将药碗掉在地上。
3: 父王呢？
4: 主上与三王子都停放在大殿，
3: 本宫要去给父王守灵。
4: 太子，您身上有伤。
3: 扶本宫去大殿。
0: 楚使庄生虽然饱学于兄，但越王借狩猎之名避而不见，将他好吃好住的安置在行馆，他也无计可施。几天来，越国丞相几乎日日都会前来看事，尽管礼节周全，从他嘴里却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庄生暗中打算，待越王一回宫中就去交涉，倘若他们还是虚与搪塞，他便即刻回国禀报楚王。出门前，令尹已经有言在先，越国若不肯还见，楚国就对越宣战。 一大早，庄生便穿戴整齐的出来欲找越国行人交涉。出门却见行馆里的越人个个一身重孝，他不由得大惊，细问方知前日越王狩猎时已遭黑熊所害。庄生暗叫不好，知道讨见无望了，他烦恼地退回房间，再三思忖后决定还是先按礼节吊唁越王，之后速回楚国禀报。一时刚入琅琊，就遇上了国丧，举国守孝，各个商铺也都关张。琅琊分号的孔掌柜也是一时昔日部下，见了一时就像见了久别的父母一样激动。他绘声绘色地给一时与阿良讲述着越王遇难的各种街头传闻。
1: 我听人说呀，王上与太子早就不睦，这王上死得如此蹊跷，太子脱得了干系吗？要不他怎么会射杀在场的大将军与自己的胞弟呢？
0: 一时听了良久无语，孔掌柜与阿良也就不敢大声说下去了。一阵沉默之后，一时问孔掌柜道，
5: 小林子，你能打听到西施娘娘的下落吗？
1: 大人想打听西施娘娘的下落呀，这就巧了，太子门下的剑客小泥鳅隔天就要从我这儿买几坛西施魂去孝敬他。
5: 什么？西施娘娘喜欢喝酒？
1: 是啊，听说娘娘得了一种怪病，她全身关节都变形了，连行动都不方便，只有靠喝酒才能止痛啊。
5: 乖，过去帮忙找小泥鳅。小泥鳅，小泥鳅。
1: 是啊，大人也认识小泥鳅，他就是以前教习过我们剑术的那个小泥鳅啊。
5: 这世界还真小啊。快，快去将他找来。
1: 这下孔林可为难了。大人，是这样，我并不知道小泥鳅住在哪里，不过他今日应该会来买酒。啊，他说过西施娘娘只喝咱家的西施魂，别的酒不沾。
0: 孔林见一时又在沉思，便打住了。一时听了孔林的话，心里琢磨着，
5: 以前从没听说过西施好酒，而惠游更是滴酒不沾，难道这西施会另有其人？
0: 如此一想，他心中更急，巴不得即刻就去见西施。
1: 越王突然遇难，虽令所有人都觉蹊跷，朝中大臣们私下里也都嘀咕着，
0: 但一见丞相一语不发的样子，也就不敢多声张了。国不可一日无君，丞相心中哪怕再多疑惑，也只得与几位王叔商量着怎样尽快扶太子登位。灵堂前，越王不寿的胞弟洒泪说，
6: 虽说主上被黑熊所吃是真，但他遇难时没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如今就将太子扶上王位，臣恐遭天下人与后世子孙唾弃呀。
0: 王叔的话博得多人附和，灵堂中顿时又是哭声一片。
7: 主上，您真是死得太惨太不明啊，主上不明啊。
6: 除了太子，诸位以为还有更好的人选吗？
0: 丞相此语一出，众人哭声悄然压低，大家只是低头哭泣，再也没人出语。云水居上空的白云像被水洗过一样软软绵绵，白白净净，它默默地漂移着，似乎要给世人带来一个洁净的世界。躺在床上的惠游半睡半醒，喝下酒后，他便昏昏沉沉地来到另一个世界。他似乎正驾着白云，在天空中翱翔。在那里，他遇见了夫人，还有方南、子豪，他们都不同他说话，只是姗姗而过。可他还是执着着，不想回家。但是他们每次的相会都会被疼痛打断，彻骨的痛啊，全身关节僵硬的，似乎一动就要折断。
8: 酒，拿酒来。
0: 惠游的叫声嘶哑而凄厉， 两个婢女吓得已不敢走进他的床前。
8: 娘娘，小泥鳅大爷跟随太子狩猎前已将这几日的酒都送来了。
9: 酒呢？
8: 全给娘娘喝光了。
9: 去找小泥鳅，叫他再去买。
8: 今日太子即位，小泥鳅大爷肯定忙去了，娘娘再忍耐一下吧。
9: 什么？你说什么？太子即位？
8: 是，王上突然遇难，当然是太子即位了。
0: 惠游闻言，心中突然升腾起了希望。多日的郁闷像是瞬间散去，可他刚一起身，全身就像被抽筋一样的疼痛着，豆大的汗滴冒了出来。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八，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犯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9: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一百集。
5: 痛，痛啊，酒。
1: 两个婢女正被惠由闹得束手无策时，小泥鳅带着一石前来求见。出去开门的婢女就像见了救星似的跑回来禀报道：
8: 娘娘，娘娘，泥鳅大爷来了，带酒来了。
5: 拿酒来，快拿些酒来。
8: 泥鳅大爷，请娘娘到厅堂说话。
1: 惠由虽然全身疼痛难忍，一想到小泥鳅或许会带来王宫的消息，他忍着剧痛稍稍整理了一下容妆，便让婢女搀了出去。惠由以几步歇一歇，从房间到厅堂不足几十步之距，却像走了半生。来到厅堂时，他简直连呼吸的力气都没有了。娘娘，小泥鳅见状心中非常难受，她恨不得自己能够带娘娘承担这份痛苦。从惠由出现在厅堂拐角开始，一时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满头的白发，蹒跚的步履，弱不禁风的身子，这会是昔日身姿矫健的惠由吗？惠由歇了一口气之后，缓缓抬起头来，不经意间与一时的目光相碰了，他的身子微微抖了一下，婢女以为他体虚，将他扶得更紧些。惠由随即低下了头，对婢女轻声说了一句什么，婢女带他转述道：
8: 娘娘说请一时将军就坐。
1: 一时愣愣地坐了下来，方才那一瞥他已看得清清楚楚，他的眼角根本没有黑痣。
9: 难道她真的是西施娘娘？
1: 一时问小泥鳅。
9: 娘娘病成这样，为何不请郎中来给她治治？
1: 小泥鳅红着眼睛说：请了，郎中说娘娘风湿过重，没法治了。一时听到后轻轻哽咽了一下，他跨前两步单膝下跪道：
9: 一时拜见娘娘。
1: 惠由头也不抬地挥了挥手，一时没有起身，他语气坚定地说：
9: 请娘娘随一时前去就医吧，大人医术高明，他定能救治娘娘。
1: 惠由的身子不由得抖了起来，眼泪止不住地溢出了眼眶。一时当然看得清楚， 因此他更加确定眼前就是他们日夜牵挂的西施娘娘。
9: 娘娘，咱们即刻启程，仅赶几日就可到达大人身边。
1: 慧游的泪珠还挂在脸上，他轻轻摇了摇头，目光投向了小泥鳅。小泥鳅看了一眼一时，犹豫着说，
10: 太子说了，娘娘是越国功臣，他一定会恪守孝道，遵从先祖遗愿，隆重地接娘娘进宫。
1: 慧游的眼中闪出一丝光亮，但随即便消失了。他想，
5: 我不需要荣华富贵，只求能听见越国战声楚国。越王啊，你说是勾践的子孙，就用那柄越王剑将楚王的头颅砍下。
1: 慧游眼中的光亮尽管只是一闪，却被一时捕捉到了，他的心头不由得一震。
9: 这眼神太熟悉了，这分明就是慧游的眼神。
1: 一时的脸色不由凝重起来，他锐利的目光逼得慧游头都不敢抬。
10: 娘娘，娘娘，您是不是痛得厉害？看，一时将军给你带了好几坛酒来。
1: 小泥鳅见慧游额头冒汗，闭目不语，知道他痛得厉害。一时起身平和地说道，
9: 娘娘若是不喜欢王宫的荣华，就跟一时回去吧。
1: 一时一句回去吧，真如十里和风，抚得慧游身上的疼痛轻缓了许多，可又像子豪手中的担子一样，将他弹得心中既酸且痛。回去吧，这是多么诱人的话呀，离开诸公庄园的这些年，他何尝不时时都想回去，可他回得去吗？特别是如今病痛缠身，已知来日无多，他更想回去长眠于夫人、方南与子豪这三个至亲的人的身旁。只是只要越国一日不出兵攻打楚国，他便一日不能离开这里。
5: 酒，给我酒。
1: 他近乎哀求地喊起来，此刻什么都是多余的，唯有酒不能少。一时听了，心中更加确定，他就是慧游。一时完全明白了慧游乔装西施献剑的用意，可他却不能点破，否则慧游性命难保。小泥鳅连忙拎起一坛酒递给慧游身旁的婢女。慧游看也不看一时和小泥鳅一眼，便起身低垂着头，扶着婢女走入里间。楚王早早地来到大殿，空荡荡的大殿似乎还未褪尽夜色，这不禁令楚王想起了昨夜的梦。梦中正妃向他哭诉着冤屈，使他心疼了大半宿。爱妃安息吧，寡人一定灭掉越国。楚王一拳砸在案台上，将刚跨入大殿的令尹吓了一跳。他趋前见楚王脸色不好，便犹豫着是否此时禀报公输班改进勾墙的事。正在此时，御史大夫庄生已走入大殿，他趋前便拜道，
9: 主上，主上。
1: 楚王与令尹同时看着他，令尹问，
11: 御史大夫回来了，剑呢？
1: 庄生站定之后大口喘着粗气。令尹见上朝的大臣们陆续进入大殿，便让庄生走进自己的队列。楚王扫视众臣一周后说道，
9: 御史大夫出使越国归来，越王剑的事交涉得如何呀？
1: 庄生又一次趋前说道，
9: 禀主上，臣到越国五日都未能见到越王，开除两日他以准备狩猎为名一直拖延着，哪知三日狩猎期满后，越王不狩却被黑熊吞食的只剩了两条腿。
1: 啊！朝堂中的文武大臣闻言无不为之惊讶唏嘘，
9: 什么？越王被黑熊所吞？难道他没带护食？他的卫队干什么去了？
1: 楚王忍不住一连提了好几个疑问。
9: 听说左右护使都被太子朱钩射杀。
1: 庄生眼望着楚王说，
9: 他为什么射杀左右护使？
1: 楚王更加困惑，这就众说不一了。如今太子朱勾已经即位，越国对越王之死的疑惑就更多了，大臣们纷纷议论起来。这不明摆着是太子别有用心吗？
0: 其实越国太子的野心早就显露出来了，只是老越王的嗜毒之心太……嗨！
1: 楚王看着庄生，久久不语。庄生只好接着说下去：“
9: 臣知道讨见无望，按礼节吊唁完越王之后，便赶回来禀报主上。”
1: 楚王目光复杂地扫视着众臣，仍是一时说不出话来。
0: 主上，既然不孝子朱勾禄父篡位，臣执行主上颁诏，即领兵讨伐，杀入琅琊，夺回越王剑。
1: 昭大夫继而屈遣道：“启禀主上，公输班已将勾墙改进得更加出神入化，敌进可用之攻击，敌退可用之勾住敌舟，阻敌逃窜。如此一来，越国水军完全失去了地理优势。”令尹一旁含笑点头，众臣情绪更加激昂。楚王沉吟片刻后，拍案站了起来：“
9: 越国可以不仁，我楚国怎能不义？”
1: 众大臣闻言，个个困惑地看着楚王。令尹也不解地看着他，正要发问，楚王接着说：“
9: 我大楚是君子之国，礼仪之邦，即为正义之战，就要打出正气来，何必趁人国丧之际出兵？”
1: 令尹完全明白了楚王的意思，于是屈前说道：“
12: 主上仁德，天下之福，既如此，我们就给那个不孝之子朱勾749天的守孝日吧。”
1: 朝堂顿时哄笑起来：“
0: 一个禄父篡位的不孝子，还有什么孝道啊？他若懂孝道，就不会做出禽兽不如之事了。”
1: 楚王用犀利的眼神横扫了众臣一眼后说道：“
9: 令尹，你就指派使者出使越国吧，以为正式吊唁，再为下战书。待越国749日守孝期满，我大楚即举兵讨越。”
1: 众臣闻言纷纷伏地山呼：“
12: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0: 我主圣明，我主仁德。”
1: 朱勾虽然一身重伤，却不敢有丝毫倦怠，每日除了守灵，还在几日之内就将大臣们来了一次大洗牌，唯独大将军一位还空缺在那儿，他想静下心来好好的物色一个左膀右臂。丞相早就知道这个外甥心地不善，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尽心尽力地去辅佐他了。太子即位之后，以丧父之痛为名下的第一道诏书便是倡导守孝道。当他在朝堂颁布要遵从先祖遗愿，迎接对越国有着献身之功的西施娘娘进宫时，多数先朝老臣都为之感动不已，且当即便有人算出了一个吉祥之日，大家都盼望着早日将西施接回王宫。丞相以为这是一件顺乎民意之事，自然也极力赞同，可是楚国使者一到，便将一切都打乱了。好战的越王朱勾面临无将挂帅的尴尬，不由得心急如焚。门客们给他出了很多主意都不合他意，正在此时，给西施娘娘送酒归来的小泥鳅禀报：“
10: 禀主上，西施娘娘听说楚国寻衅，早已气愤不已，为扬我越国之威，娘娘特嘱咐下臣带他向主上举荐一石将军。”“
13: 什么？一石将军？先王勾践时代的战神一石将军，他在越国？”“
10: 是，他已回越国。”“
13: 哈哈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呀！一石将军出身将门，不到而立之年，便是范蠡上将军旗下赫赫有名的战将了。寡人一直仰慕着他呀，没想到他竟然还在。我越军

0: 我的义士将军挂帅，何愁楚国重兵压境啊？快请，快快请他入宫，寡人要与他面议拒楚之策，委以重任。
1: 诺。
2: 小泥鳅兴奋地起身告退。琅琊的早秋，长势白云与艳阳相伴，缠绵而和煦，令人心旷神怡。可一时却心急如焚地急于离开此地，他担心会有撑不到回诸公庄园的那天。清晨，一时亲自驾起马车，与阿良一道前往云水居接他赴桃山。阿良不无担忧地说，
3: 娘娘若还是不肯跟咱们走，该怎么办？
2: 一时沉默着，关于会有乔庄西施娘娘的事，他连阿良也没敢告诉，他担心万一泄露出去，会有性命不保。不到一顿饭功夫，他们已经来到了云水居前。阿良跳下车，朝着篱笆里的婢女叫门。一个婢女闻声跑来开门，一时正要赶车进去，后面传来小泥鳅的声音：
4: 将军，将军大人，小泥鳅找了您一大圈呢。
2: 一时将马车停在篱笆旁，他看着跑得满头大汗的小泥鳅，笑着说：
3: 将军就别喊了，若找到什么由头想问我要酒，就去酒庄拿吧。
4: 不，不是，小泥鳅恭喜将军了。
3: 恭喜？大清早的何喜之忧？
2: 小泥鳅压低声音，满脸喜悦的道：
4: 当今王上要请将军出山呢。
2: 一时想也不想的训斥小泥鳅说：
3: 别乱说，我出山干什么去？如今除了做生意，我什么也不会。别搅和，我要带娘娘去治病呢，再耽搁下去，娘娘便性命难保了。
2: 一时朝着篱笆内的婢女大声说道：
3: 快去禀报娘娘，一时来接他了。
2: 小泥鳅急了，一把拉住一时：
4: 将军，小泥鳅说的都是真话，小泥鳅刚从宫里出来，就是领王上之命来请将军进宫面见王上，王上正等着您呢。
2: 一时这才相信眼前的事并非幻觉，他思索了片刻，压低声音问小泥鳅道：
3: 你跟当今王上多久了？
4: 11年。
3: 哦，外边那些有关先王遇难是王上所为的传闻是真还是假？
2: 小泥鳅连退几步，摇着手说：
4: 将军千万别信那些市井之言，王上可尊孝道呢，您看他对娘娘多仁义。
3: 那倒也是。
2: 婢女很快出来回话了：
5: 娘娘说国难当头，将军应挺身而出，将敌军御敌之后，娘娘定会听从将军安排。
3: 国难当头，此话怎讲？
4: 将军您还不知道吧，楚国已对越国下了战书，7期49天守孝期满后就对越国宣战。
3: 真有此事？
4: 是啊，如今在越国无将挂帅，将军难道忍心眼见越国沦陷而不救吗？
2: 一时闻言在篱笆旁走来走去，他的心中十分矛盾。大哥早就说过诸侯争霸无义战，正是因为看到战争给黎民百姓带来的灾难，大哥才呕心沥血写下复国策。如今楚国对越宣战，非但复国策远水解不了近渴，连自己也将卷入进去。战争，可恶的战争。
3: 可国难当头，我能退缩吗？怎么办？怎么办呢？
2: 一时的心中火烧火燎，一种多年未有的彷徨之感涌上心头。一阵焦虑之后，他回头望了望会游的窗子，对阿良说：
3: 回商号吧。
4: 小泥鳅着急地说：将军还是不肯出山啊？
2: 一时回头说：
3: 我先回商号安排些事，再随你去王宫。
2: 驿道两旁的山川田野一一被阿良胯下的骏马甩在后面，他带着一时的急信策马飞奔桃山。范蠡正在后院漫步，复国策上中下三卷都已写就，可如何传播，如何使他们生出最佳效用呢？这令他颇费踌躇。 所谓上中下三卷，其实是分别针对

0: 楚越齐的国情而言，以当下时局，晋国被赵魏韩三家所分，称霸势力已大大减弱。尽管如此，他还不失为秦国窥视中原的一道屏障。而齐楚越三家实力各有所长，若以复国策转移他们的争霸视线，让他们在发展国力的同时相互制约、相互抗衡，或许争霸之战就少了许多。这几个诸侯国的形势就像一盘棋，总在范蠡脑子里翻转着。
1: 老爷，越国来了信使。
2: 信使？二爷没回。
3: 大掌柜，阿良看您老来了。
0: 未等下人回话，阿良已经气喘吁吁地来到范蠡的面前。
4: 哈哈哈，阿良啊，二掌柜呢？
0: 范蠡笑迎着他。
3: 二掌柜还在越国，他有急信命阿良送来。
0: 范蠡急斩竹简，一时信上说了两件事。第一件，娘娘虽为故人，却非大哥心中娘娘。范蠡即刻明白他们先前的判断是对的，果然是会由乔装了西施。第二件，国难当头，吾不敢苟且偷生，而备战乃为不战，是否如愿却无把握。范蠡看完信后久久未语，他陷入突如其来的纷乱思绪中。20多年前，他带着一时方难与全家为避诸侯之乱、朝廷之争而隐退江湖，眼看挣下了一份富可敌国的家产，二弟却重新卷入了战争的漩涡。
2: 二弟，为兄理解你的拳拳报国之心，可两国交战岂是你我所能阻止得了的？
0: 沉默之后，范蠡对阿良说：
2: 好了，一路辛苦了，先去歇息一下吧。
0: 阿良挠挠头道：
3: 不累，大掌柜，我想找阿牛喝点酒去。
2: 去吧，可别喝多了。
0: 范蠡看着阿良离去的背影，又陷入了沉思。御医正在给猪钩换药，他痛得满头大汗，却不出一丝声响。进士轻举白巾给他擦拭着汗水，不忍心地说：
5: 主上，您痛了就喊几声吧，看这一身的汗，奴才知道您痛得厉害。
6: 喊什么？痛有何惧？寡人的疼不在身上，而是在心里。你们不懂。
0: 换好药后，猪狗挣扎着起来。
6: 备车，寡人要去军营。
0: 御医慌忙说道：
7: 主上，您已身的伤，还是静养为好。
0: 猪狗闭眼喘息着，一边伸手拭汗，一边回想着一时的话。
7: 臣愿为越国赴汤蹈火，可不愿点燃战争的烽火，备战是为了不战。
0: 朱钩想到此处，心里更急了，心想：
6: 不战，寡人要你干什么？难道请个战神出来送降书吗？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1: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0: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5: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7: 哎，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8: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7: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9: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0: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提到许美静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城里的月光》、《都是夜归人》等等。而许美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质的作品，比如说这首1997年《蔓延》专辑当中由许美静自己作曲，她老搭档陈佳明填词的一首《梦见》。我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但是我总觉得当时陈佳明在填这首歌的词的时候，应该是有受到列侬的 Imagine 的影响的。这首的歌词好美啊，满满的都是爱。他说，梦中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忧伤，梦中纯真笑脸，不会听见谎言，梦中月色柔美，抚慰有爱的心扉，梦中真心相对，没有极度虚伪，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梦中一片安详，没有战火点燃，梦中没有围墙，每颗心都坦然，梦中每颗心灵满载着希望起航，梦中没有灾祸，没有绝望冷漠，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我梦见这一切不只是个梦。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跟你说梦这个字。其实梦这个字在咱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挺高的，有时候说梦想，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就是纯粹的梦，做梦的梦。因为这几天我总是一整夜一整夜的梦，都是美梦，但这个美梦并不幸福。梦见我可以回家了，我梦见跟我外婆在散步，还出去吃冰粉，还吃蛋烘糕。我也梦见我出去旅行，我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我不用持这个证明，也不用再走那个流程，我可以自由的到高铁站，到机场，然后出去。梦里真的去了好多好多地方，然而醒来之后发现生活还是依旧，不过还是要心怀希望，面带微笑的朝前走，相信生活终有一天可以恢复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奏当中。可能说完这一段以后，你突然会意识到为什么我总祝你今夜无梦。有朋友说，不都是今夜美梦吗？为什么无梦呢？我的逻辑是，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怅然若失，还有就是不管噩梦美梦醒来之后人都累，所以索性不要做梦。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今晚上不做梦，那现在我们就在醒着的时候，在音乐里听一串别人写的梦境。邵文杰，梦之浮桥。

邵文杰在2007年的一首歌叫做《梦之浮桥》，有朋友跟我说觉得后来的邵文杰作品更高级，我说高级低级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年这首歌更打动我。歌里说，在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当遇到美好诗篇要为你读一遍，你只需在燃烧过后把灰烬全留给我，时光都已经不在，你比我更永恒，亲爱的，没有了你就没有任何人。梦这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只是有些梦醒来之后完全不记得，有些梦醒来之后记得一清二楚。我曾经在床头有一个记梦的本子，那是因为当年读《巴别塔之犬》，读完之后试着去记录下自己的梦境，然后第二天通过自己梦境去分析最近是过得开心还是有一些沮丧，我自己在害怕什么，我在期待什么。但后来看自己记得梦境会有点惧怕，所以索性不记了。有人告诉我说记梦的话伤神，再话又忍不住，我要拿录音，因为手机在床头，拿过来自己说，醒来之后听自己在梦醒时分说的话完全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可是说的时候就是那么的真切。刚才我们可能在梦里上天入地，而醒来之后我们还是那一个最平凡的自己。而说到梦里，我们可能都梦到过自己飞檐走壁，又或者是跑着跑着就飞了起来，大人会告诉我们，孩子啊，那是因为你睡着的时候在长高长身体呢，要变成大人了。而后来我们也做了好多好多光怪陆离的梦，我们逐渐发现梦真实的像现实，现实有时虚幻的像梦境。于是有人写最真的梦这四个字，他说今夜微风轻送，然后我渐渐又走入那一个最真的梦。

我不太了解我自己是因为天生如此，所以更适合在夜色里出没，还是由于常年在夜色里出没变得更加的感性。就像你看我朋友圈，可能有时候发现，诶，这个人每天观察一些什么呀，每天想一些什么呀。比如说可能晚上睡不着，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池子里的青蛙，头一天我听出是一只青蛙，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发了朋友圈，第二天又发了一条，我说一只蛙我不孤单，想一只蛙才孤单，因为第二天明显是两只青蛙他们在叫。也有朋友说，你看连青蛙都脱单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在午夜时分分享一些歌曲，有一些可能是平时节目当中很少会播放的。我也坦白地说，整日给你播放的歌不一定都是我喜欢的，而有一些我特别特别爱听的，可能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能经常在节目当中播出，所以你也许会在朋友圈里听到一些可能语言奇奇怪怪的，听起来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消化，但后面发现还挺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住在我的朋友圈，可以成为我的微信好友，也许会大半夜的跟你说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也有可能跟你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有一句话说，昨夜非我，当我们又醒来面对新一轮朝阳的时候，总觉得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太感性了，我是不是有点冲动了。但每一个其实都是真实的你，只是白天你必须是一副大人的模样，成年人的世界里必须要时刻保持稳定、理性、温暖，甚至还要幽默。但其实自己在经历着怎么样的人生体验呢？冷暖自知。有些人走散了，好想再见，见不到；有些地方想去，去不了。于是有了这样的歌，歌里说：“我想你，念你，却梦不到你。”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

0: 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1: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2: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不问明天，悠然自乐。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李志的不老歌，我是赵传。

这首来自于挪威的爵士女歌手，她的名字叫做 Inge Marie Gardese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我不想谈论它。有的问题确实不怎么好谈论，刚才在放歌的间隙跟你说起，要不要完全把自己当年的爱好或者说理想梦想变成现在谋生的手段工作呢？这个问题很难把它谈透彻，纯讲理论的话我觉得听起来比较枯燥，而且完全没有可以说服你的空间，所以我拿我自己跟你说事儿吧。我自己没学过播音主持专业，我的大学专业是英语，但是我现在除了在报英语歌名的时候还能够用到专业，其他是用不到了。再往前推哈，高考的时候其实我本身是想学这方面专业的，比如说学新闻啊这些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学成，学了英语专业。所以我想那进大学之后争取能够进校园广播站，结果在大一的时候校园广播站也不要我，当时觉得特别特别的绝望，心想那还能怎么着呢，好好学习吧。后来阴差阳错的进了校园广播，以为好像离电台近了一点，但是到毕业的时候才知道，在一所高校的校园广播站工作什么都不是，想进一个市台省台都不容易，更别说要进什么中央台国家台。又是一个峰回路转，稀里糊涂的做了电台 DJ。我本身是特别特别珍惜的能够实现自己儿时的梦想，能够让自己这么多年特别想做的事儿成为每天的工作内容，但是另一方面也必须要承受每天做那么多节目，想那么多选题，说那么多话，还有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在破灭当年关于广播的意想。这是一个一分为二去看的命题，如果不实现这个梦想的话，终身遗憾，会扼腕，会挠墙，会泪奔，哎呀，我的理想是什么什么，我现在这个工作我不喜欢，但是实现了呢，每天在做它，又会感觉把它给打碎了，人真的不好将就，所以说，这个问题。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至于你，你觉得把儿时的梦想变成现在的工作，或者把曾经的爱好变成现在谋生的手段，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呢？这个问题，它的答案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怎么样能够让你感觉过得更加自己，更加幸福，仅此而已。这小时跟你选择了一系列的平静的歌曲，刚才是一位来自于挪威的歌手唱的英文歌曲，现在是一个来自于挪威的二重唱组合，他们所演唱的挪威语的歌曲，来自于 Shane Dion 所演唱的 The Well。

听我的节目，一方面在听我讲话的内容，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这儿淘一些歌曲拿去跟别人显摆一下，或者你不显摆也没有关系，可以自己收藏起来。这首来自于挪威的二重唱组合，叫做 Shine Deal， 这首歌叫做 The Well。 他们的音乐通常来自于挪威当地的一些神话传说还有风土人情，不会关乎现在正在发生的一些事儿，所以足够的安全，只是享受这样静静流淌的音乐就足够了。

刚才播的歌来自于 Morgan McDonald， 叫做 More Than Just The Stars。 这样的歌曲可能咱们听着都不会有什么共鸣，但是至少在这个时候听着觉得舒服就 OK 了。近段时间又在努力的淘歌，虽然说做老歌节目，但是我不能够一直停留在那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听到之后感慨说啊，这首歌好熟悉啊，我听的时候还要穿开裆裤这上面。这个不是我的成功，是歌曲的成功，跟我没什么关系的。所以我需要淘过音乐来，然后用我的方式把它们串起来，这我才觉得值得我自己去嘚瑟去显摆。前些日子听我自己一个朋友的节目，我发现他节目当中有好多好多音乐都是我自己没听过的。以前还觉得好像我听过挺多音乐的，但听他节目之后发现我怎么这么的狭隘呢？问他，他说他每天至少花3个小时来听音乐，不停地发现新的音乐，然后自己去了解去解读，然后再推送给大家。我现在真的很少再这样去做了。其实有一段时间我成天就是自己去发现音乐贴到微博上去，那段时间虽然说日子看起来好像有一点孤独，可是现在想想那种积累是特别有意义的。那会儿有朋友会问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音乐背后的故事呢？难道你是学音乐专业的吗？我觉得这个和学不学音乐专业完全没有关系。那种专业可能是侧重理性的音乐上面的专业，而像我这样的完全从感性角度从个人体验角度跟你说音乐，业余的，但是可能你听着会更接近你的耳朵一些吧。我跟那个朋友回答说，网络就是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只要你愿意去了解，你可以通过很多很多搜索的方式去找到音乐背后的故事，然后通过这个音乐背后的故事找到别的音乐，一连串就像是挖土豆的感觉一样。那段时间很享受这样的感觉，但现在越来越少，因为生活匆匆忙忙，每天都要赶速度赶效率。近些天努力地让自己腾出些时间再去听听音乐，发现一些曾经节目当中不曾播过的，我们也不曾听过不曾说过的，在争取读一些书看看电影，即使没有机会让身体去出走，那至少我得通过这样的方式丰富自己，不然你听到的就像是一个报幕的机器，刚刚

听到的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谁谁谁哪张专辑当中的。下面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谁谁谁。那样的话，我面临失业也就不远了。所以做什么都不容易，但是又做什么都会有快乐在其中。我享受这种陶歌的过程，我更享受把他的歌拿出来跟你嘚瑟、跟你显摆的这个过程。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省政协领导来将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本台评论，在启示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江山干部群众集中收看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卿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

0: 更加可赶可急。
1: 江城台记者祝亮亮报道。7月23号下午，2026年江山市省结对帮扶工作第五次例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对标对表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杨清九关于结对帮扶工作的指示要求，压实责任，强化举措，查漏补缺，努力取得更多结对帮扶新亮点、新成绩。市领导黄晓兵、何日根、庄家棒、毛淑芬、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在听取有关部门汇报相关工作开展情况后，朱素芳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结对帮扶工作是省委部署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上级决策部署上来，借势借力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要及时开展工作回头看，对照帮扶团组单位三张清单，围绕11项标志性成果打造，聚焦片区组团发展、产业体系、科创平台、民生优享等领域，总结经验，查漏补缺，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落到位。要始终坚持问题导向，立足本地实际，动态梳理帮扶需求，加强与帮扶团组单位的深层交流，更好地匹配帮扶团组资源能力。要进一步明确下步工作思路，强化主体意识，紧扣15/5发展纲要，深入谋划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缩小三大差距的思路举措，加大向上对接力度，力争在低空经济、法治建设等领域取得更大突破，共同交出结对帮扶高分答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要求，要积极向上对接，争取更多上级资源倾斜支持，推动结对帮扶工作取得更大成效。要聚焦关键重点，深化产业飞地、发展飞地、消泊飞地建设，做好物流园区建设运营，打造更多特色亮点。要把握时间节点，对标对表，压实责任，全力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0: 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在起事之年拼出全面城市，二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刚刚闭幕的市委15届十次全会以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为主旋律，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擂响了推动经济发展、加快起事、全面城市的雄浑战鼓。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强攻新产、开放赋能、筑牢高质量发展硬支撑。在深化五链融合上，要提速推进一批制造业项目尽快开工，一批在建项目加快进度，推动输配电、两芯等重点产业做大做强，全面提升开发区综合承载力和核心竞争力。在扩大有效投资上，要推动一批新建项目3季度开工建设，确保千项万亿工程年度投资完成率达到预期目标。在扩大开放上，要全力推进杭衢高铁与沪昆高铁江山接轨，确保今年年底前通车运营，加快构建公铁水空立体互联的交通网络，推动外贸进出口稳中有进。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富民惠民、文旅融合，绘就共同富裕新图景。在推进缩差共富上，要因地制宜建强发展轴，稳步提升城镇化率，推动土特产富全链发展，加快打造一批标志性成果。在文旅融合上，要以项目推动景区提质，做好体育加旅游、赛事加消费文章，持续巩固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在公共服务一体化上，要深入实施七优享工程和民生夯基工程，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一弱三类群体，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决战下半场、决胜全年红，要聚力绿色转型、高效治理、夯实可持续发展硬底座。在双碳引领上，要统筹推进三优化一提升，加快培育壮大绿色低碳产业，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可靠、高效节能的新型能源体系，探索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力争再夺大禹顶、金顶。在治理效能提升上，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深化信访工作法治化，打造一批示范样板小区，坚决打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0: 年行动收官战，全力争创平安中国示范县、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县。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郑家豪报道。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7月23号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连续3天每晚1集。我市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收听收看，凝聚奋进力量。晚上8点，江山市2026年青年党员干部道德法纪培训班课堂上，700多名青年干部端坐凝神，集中收看了电视专题片。大家表示，今后将立足本职岗位，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奋力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党和人民的青春华章。江山市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徐义群：
2: 我将会牢牢地围绕实干和创新两个关键词，跳出自己的固有思维，拥抱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和变化，拥抱 AI 这个时代，同时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本职工作，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1: 江山市峡口镇党建工作办公室组织员袁颖：
3: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也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摒弃固有思维，主动求变，积极拥抱新时代新技术的发展浪潮，善于将新质生产力转化为解决群众各种极难筹盼的强大动力。
1: 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会议室内，60多名机关工作人员齐聚一堂，专注收看电视专题片，从一件件事例中感悟思想，叩问初心。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4: 义乌敢闯敢试、实干兴业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作为江山文旅的一份子，我们下一步将学习义乌创新实干的精神，全力聚焦文旅项目攻坚，丰富文旅业态产品，全力打响我们江山文旅品牌。
0: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
1: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江山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于2021年3月开馆运行，是省红十字会确定的衢州首批生命教育体验馆项目示范点之一。今年场馆完成全面换新升级，暑期开放后，群众参观体验热度持续攀升。据了解，场馆新增防溺水体验和 VR 虚拟场景模拟设备。展馆由生命教育体验区、公共安全体验区2个主题展区组成，设有心肺复苏、虚拟灭火、多场景灾害逃生等互动实操项目。近日，虎山街道安泰社区暑托班的28名小朋友走进市红十字生命教育体验馆，沉浸式参与各类安全实训项目。学生王木征：
5: 有很多收获。首先呢，我明白了孕妇的不容易。其次呢，就是我明白了地震的时候要找到墙角、桌子这些牢固的、坚固的地方来救援。最后呢，我明白了

0: 同伴溺水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下水去救，应该找到身边的大人、家长求助。
1: 香山市红十字会专职副会长徐爱燕。
2: 那我们增加了周六和晚上的开放时间，就是方便我们广大市民来参观。那么我们想啊，就是通过发挥我们生命教育体验馆的作用，提升广大市民和青少年的急救和自救意识。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是朝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吊柜矮一点点，
6: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5: 灯光亮一点点，
7: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5: 字号大一点点，
8: 3.68块看清楚了。
5: 声音小一点点，
6: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5: 路宽一点点，
7: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5: 坡缓一点点，
9: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5: 桌椅多一点点，
8: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挺好的。
5: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1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向左，向左。
1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5: 向右，向右，向右。
1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南极的声音世界吧。一说到南极，你会想到什么？答案应该是五花八门的：企鹅、冰雪、阿门森和斯科特、雪龙号、长城站等等。当我听到南极时，只有一个疑问在心：啊，还可以去南极旅行？没错，隔着屏幕的你可能会和我一样吃惊。除了科考队，普通如我的路人甲这一辈子也有机会去南极撒个欢。其实早在1966年，由美国纽约 Travel 组织带领游客前往南极旅行，从此南极旅游业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游客到访南极。据国际南极旅游组织协会数据显示，2019年到2020年，南极系总计74381人次到访南极，其中32%的游客来自美国，中国游客以15%排名第二。但是由于受到疫情的冲击，特别是2020年到2021年，几乎所有的南极旅行计划全部取消。接下来我想你也会好奇，每年如此多的游客到访南极，他们究竟去南极干什么呢？去哪儿？什么时候去？以及怎么去呢？那么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去南极干什么。在很多人的心里呢，南极是一个自带光环的目的地，无需多言，只要条件允许，可以一次次的前往。而对于不太了解南极的人呢，可能难以想象去南极能干些什么。简单说来，有4个非南极不可的理由。

近距离观赏奇奇怪怪又可可爱爱的极地动物，饱览美得无法呼吸的极地自然景观，参加丰富多彩的极地探险活动，跟随探险队员的带领走进极地人文历史。先来说一说极地动物，企鹅。到南极自然而然的会想到也一定能看到的动物便是企鹅。每年的11月左右，企鹅会陆陆续续的上岸交配繁殖，在南极享受4到5个月的夏日生活。上岸后呢，企鹅们开始筑巢，并使尽浑身的解数争取早日脱单。成功脱单的企鹅们将生活重心逐渐转移到孵蛋、抚育幼鸟的家庭生活上。但美好的岸上生活总是转瞬即逝的，一转眼的时间来到3月中下旬，脱毛换羽之后呢，企鹅们又重新回到了汪洋大海的怀抱里。猫带企鹅，鹅如其名，最明显的特征是脖子底下有一道黑色条纹，像海军军官的帽带。阿德利企鹅呢，看上去比较呆萌，有白眼圈的那个就是阿德利企鹅。阿德利企鹅也是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企鹅。金图企鹅头顶有一条宽阔的白色条纹，是南极体型第三大的企鹅金图。而我们熟悉的 QQ 号，那么头像呢，也只是一只不折不扣的金图企鹅。跳眼企鹅呢，因为眼睛上有一簇长长的黄色羽毛，而被称为凤头黄眉企鹅，又因为喜欢以双脚跳跃的方式在岩石上蹦跶而得名跳眼企鹅。马可罗尼企鹅呢，从相貌上来看比较难跟这个跳眼企鹅区分开来，但是经过仔细观察之后，不难发现跳眼企鹅的眼睛是红色的，而马可罗尼呢是棕色的。还有王企鹅，也是南极第二大的一个王企鹅，它的外表与帝企鹅很相似，颜色呢却更加艳丽，毕竟是王子当头，所以给人第一眼的印象就是威风凛凛、气宇不凡。最后呢，就是企鹅之王的帝企鹅，它更不一般了，是唯一会迁移到南极内陆，在严寒的冬季繁衍后代的企鹅。而在南极较常见的鲸，有体型庞大的座头鲸、头脑聪明的虎鲸、个头最小的小须鲸，以及数量最多的长须鲸等。远远看见一个在浮冰上葛优躺的大概率就是海豹了，喜欢摆烂的它们呢，给人感觉好像一整天都只用在冰上躺着。有人驻足的话呢，会树懒似的抬起小头望望，仿佛在暗示你说吵到我了。虽然看起来很懒很笨重，但是海豹实际上个个都是游泳高手，速度可达每小时27公里左右，同时又很擅长潜水，一旦遇上死对头虎鲸，就能见识到海豹到底有多灵活了。海狮和海狗有小耳朵露在外面，用前肌状肢走路划水的便是海狮，它们无固定生活的一个区域，但大多喜欢生存在食物更充足、更温暖的海域。海狗比起海狮来，脸更短小一些，看起来更像狗狗一点，且体表多毛，也常常被称为毛皮海狮。除了不会飞的企鹅，南极地区的鸟类呢，全部都是海鸟，种类稀少，但是数量相当的可观，约占世界海鸟总数的18%。那么到了南极呢，也要观赏它的极地自然景观。大陆冰川、冰架、冰蛇、冰山、浮冰、海冰、冰洞、冰原、冰帽，沙沙分不清，没关系，也不妨碍用眼睛去欣赏。南极拥有世界上90%的冰，除了看还能捞上来一块，配上一杯酒，是不是想一想有点激动的搓个小手呢？去南极每天除了在船上待着，还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极地探险活动等着你加入。当然呢，不同的船、不同的航次，极地探险活动的安排会有差异，有些活动项目也需要提前额外付费预定，如露营、皮划艇、雪鞋徒步等。在比较漫长的航海日，探险队员同时也是某领域专家的，他们会分享一些主题的讲座，比如说极地探险的人文历史、南极野生动物、南极生态环境保护等。如参与主题明确的航次，如摄影、观鸟、观鲸航次，还有对应的一些主题讲座。那另外呢，就是沙龙活动，为了促进游客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欢庆佳节，船上的工作人员呢会组织大家参与一些沙龙活动，比如说万圣节化妆舞会、南极电影观赏、春节包饺子等。到了南极呢，当然要实实在在的踏上南极大陆，

则大老远又花那么多钱来一趟，却只能遥海相望，想想都有点遗憾。船人无法直接停泊在岸边，需要换乘冲锋艇上下岸。上岸之后呢，需在探险队员划定好的区域范围内自由活动，请与野生动物保持安全的距离，并谨记最后一班回船的冲锋艇时间。冲锋艇巡游呢，它是近距离的观赏冰川、冰山，直观鲸鱼、鸟类等野生动物的绝佳机会。再加上南极的每一个登陆点有一次性的访问人数的限制，为了减少等待的时间，为了最大化提升南极的体验，探险队员会安排待机的客人先去冲锋艇巡游，后上岸登陆游览极地冰泳。有些人会把极地冰泳想得太复杂，海水太冷怎么办，不会游泳怎么办，没有泳衣怎么办，套用一句话，来都来了，其他的就别多想了。目前的极地游泳有两种，一种是把绳子套在你身上，从冲锋艇上或者冲锋艇登陆区纵身一跃，可能还没有回过神来，你已经被拽上了水面。第二种更像游泳一点，可以从岸上冲到海里去游上一小圈回来。雪鞋徒步比起常规的上岸登陆，参与雪鞋徒步活动可以让你更加深入地去探索登陆点。在天气条件的允许的情况下，徒步教练和探险队会根据登陆点不同的地理情况来选择最佳徒步线路。需要注意的是，此项活动可能是按次收费，参与前需要确认清楚。极地皮划艇相对于其他活动来说，极地皮划艇需要一定的经验、体力以及语言要求，毕竟在南极这个极地环境里，安全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皮划艇巡游会和上岸登陆安排在时间上重叠，所以有时会面临极限二选一的实际难题。极地潜水比皮划艇要求更严苛的就是极地潜水了，船方会要求有潜水资格证的游客才能参与，同时也会提前收集游客潜水相关经验信息来判断是否达到参与标准。极地的人文历史大概从四个方面可以展开来讲：探索历史、捕鲸史、政治历史以及中国科考史。其中最值得了解、最有趣的当属探索历史。想必有很多人听过阿蒙森与斯科特南极点竞争，以及沙克尔顿与坚韧号的故事。比起在这里看这些故事，还是推荐你去南极，去那个真实的地方，跟随探险队员的讲解和脚步，身临其境地走进极地人文历史。随着南半球夏季的到来，每年十月底临近十一月到次年三月，南极迎来了游客。四到五个月的时间里，南极又会有什么不同呢？十月底将近十一月到十二月中旬，天气相对会冷一些，整体天气情况也没有那么稳定，使得航行相对比较困难，有一定的挑战。特别是十一月上旬之前，天气不会太好且风大，无法上岸登陆游览的可能性会较大。但这段时间能看到壮丽的极地冰川风光，且在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有机会登陆较大的浮冰。十二月中下旬到二月中上旬温度上升，空海联运航次大多安排在天气更加稳定的这段时间，温度高了，冰雪自然融化，为通畅的航行和更加深入的航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月中旬到三月中下旬，气温又逐渐回落，并趋于不稳定的状态，这意味着一年的南极季也渐渐处于尾声，而南极又将回到冰封的状态。98%的游客第一次到南极都会选择最经典的南极半岛航线。所谓经典，那就是以最传统的方式前往南极，在世界尽头的港口乌斯怀亚上下船，单边两天穿越德雷克海峡，往返四天德雷克海峡海上航行时间，在南极半岛停留4到8天时间，整个航程预计8到12天，而穿越南极圈的航线会在此基础上呢增加1到2天。如果说在欧洲我们寻找的是人文历史，所有关于人的思考，那么在南极远离人群，我们只是寻找自然本身、自己本身。都说有一种南极蓝是任何摄影技术和画面都无法还原的，这个地球尽头的冷酷仙境是许多人一生梦想必去的目的地之一。每个人眼里都有属于自己的南极世界，亲身去感受南极的美，让自己的心灵去修行。
江南。

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一曲白居易的忆江南，如诗如画，宛若梦境。从历史和文化角度，南京永远是属于江南的，这一点历朝历代描写南京的古诗词都可以为证。南齐著名诗人谢朓的入朝曲中有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之句，句中的江南就是指金陵，也就是南京。晚唐诗人杜牧的江南春中，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描写南京典型的江南景色。夫子庙始建于宋代，位于秦淮河北岸的贡院街旁，原是侍奉孔子的地方，后多次遭毁并重建。它与北京孔庙、曲阜孔庙、吉林文庙并称为中国四大文庙。夫子庙里有一个民间艺术大观园，你可以观看现场制作灯彩、剪纸、微雕等工艺品，听地方戏曲和南京白居。进夫子庙时可以留意一下演出时间表，演出时长约10分钟。每年春节至元宵节期间，夫子庙都会举行春节灯会，尤其元宵节时万灯齐明。此外，夫子庙也不时地举办雨花石展、古代礼仪文化展、古代雅乐表演等展演活动。整个夫子庙建筑群前面是文庙，后面为学宫，布局左右对称，自南向北构成一个儒学文化中轴线。迈过灵星门和大成门就是中西庙院，十七甬道直通大成殿，殿前立着一尊4米多高、全国最大的孔子青铜像，甬道两旁有12贤人的汉白玉塑像。

南京总统府是中国近代建筑遗存中规模较大、保存较完整的建筑群，也是南京建筑的主要代表之一，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遗址，现已辟为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南京总统府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江南园林，也有近代西风东渐时期的建筑遗存，至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这是一座中西结合的院落，既有设计精细的西式办公楼、高耸的圆柱、深邃的回廊，又有清幽雅致的中式园林。目前总统府分为中、西、东三个参观区域，分布着一系列的石料展馆和复原陈列，还有一些再现历史场景的人物蜡像。中山陵是孙中山的陵墓，位于南京东郊的中山风景区内。东毗灵谷寺，西临明孝陵，整个建筑群依山势而建，由南往北排列在一条中轴线上，墓地全局呈井中型图案。中山陵包括博爱坊、墓道、陵门、碑亭、祭堂和墓室等建筑。陵墓入口广场有高大的花岗岩牌坊，上面是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两个金字。往北走过博爱坊，就是近400米长的墓道，共有392级石阶。沿墓道前行，到达陵门，顶上是青色的玻璃瓦，门额上写着“天下为公”四个大字。到达中山陵顶，需要爬长长的台阶，每过一段台阶，会有一块平台以便歇脚。这里有一个设计上的视觉手法，使你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台阶不见平台；自上而下看时，只见平台不见台阶。来南京如果没有走过梧桐大道，真的是白来了。推荐你可以在去中山陵的路上走一走陵园路，这个时节已经变成了一条绿色隧道，骑个单车穿梭其中。玄武湖古名桑博，后湖位于中山脚下，是中国规模较大的皇家园林湖泊，与嘉兴南湖、杭州西湖并称江南三大名湖。玄武湖分为5块绿洲，荟萃了许多的名胜古迹。你可以乘坐脚踏船或电动船来游湖，在湖上看五洲及周围的城市风光，十分惬意。当然，要领会玄武湖的美，还需上到五洲去步行，慢慢游览。五洲之间有桥堤相通，可随意穿行。春天游瀛洲，能看到缀满枝繁花，这里还有荷花园，是看荷花拍照的好去处。老门东虽然大路上非常热闹，但是来这边玩，建议你还是走一走这边的小巷子。很多蔷薇花、月季花遍布在小巷子里，随便走一走都能碰到好多。还可以去郡会书店里面坐一坐，可以点一杯茶，慢悠悠地看一会儿书，临走的时候买一本书带回去，都能带走老门东文雅的气息。民国邮政博物馆少有人知道，这里建筑非常漂亮，绿色的玻璃瓦、蓝色的斗拱真的非常精致，不要急着进去，在门口留影一张，你就比很多来南京玩的人要高端得多。在这边还可以邮寄明信片和信件，而且可以选择的邮戳非常好看，选一张紫金山明信片给自己或者好朋友寄过去，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北陵宫黄色的外墙、红色的立柱、绿色琉璃瓦覆顶，屋顶上雕着1000多只凤凰，屋檐底下百灰，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宫殿式的富丽堂皇。楼门口停着美国送给宋美龄专用的别克汽车，大楼地下有1层，地上有3层，基本按照蒋宋夫妇生前原样布置。如果俯瞰美龄宫全景，会意外发现陵园路像项链，红山上的环山路像项链上的吊坠，而美龄宫像镶嵌在吊坠上的绿宝石。据说这个创意是宋美龄提出的。地下1层主要是烧饭的地方，有厨房、锅炉房、洗衣房等。1层主要是职员办公的地方。
侍卫室、侍卫宿舍、秘书卧室、秘书办公室等。二层主要是会客的地方，有一个气派的宴会大厅，西式长餐桌能供将近20人同时用餐。通过大厅可至凸字形露台，34根汉白玉栏杆立柱着雕着34只凤凰。现在这里开了家第一夫人咖啡厅，你可以在露台喝喝咖啡，点个冰淇淋。三层主要是主人起居的地方，也是美龄宫最精华的部分。机要秘书室紧靠卧室，次卧在外。因为宋美龄信奉基督教，所以客厅造成祈祷室，宁凯歌堂，供两人私人用餐的小餐室，有电梯通往地下一层的厨房。菜肴做好后，就直接通过电梯送上来。精致的餐桌上摆着烛光晚餐用的蜡烛，在盥洗室也能看到宋美龄洗牛奶浴的浴缸。现在看来，盥洗室略显陈旧，可当年用的都是进口瓷砖。如果你不是南京人的话，你可能没有听说过皮肚面。一碗皮肚面的制作要用到很多东西，除了猪皮、猪肚、猪肝，还有别的将近10种食材，很像东北的大杂烩。鸭血粉丝汤是江苏省南京市的传统美食，属苏菜金陵小吃，是金陵菜和金陵小吃中重要的代表，也是久负盛名以鸭为特色的美食之一。神秦豆腐捞是南京著名小吃，属金陵菜金陵小吃。豆腐捞在南京又称豆腐脑，在南京话当中就是豆腐脑、豆腐花的意思。辅以虾米、木耳、葱花、辣油、香油等。锅贴全国各地都有，南京的锅贴更是绝。牛肉锅贴是南京赫赫有名的美食小吃。这种小吃外部柔嫩，底部酥脆，牛肉馅儿味道鲜美，别具风味。梅花糕是南京、苏州、无锡等江南地区著名的风味特色小吃，源于明朝，发展到清朝时就成为江南地区最著名的传统特色糕类小吃。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

0: 仗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1: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2: 我在学法，您呢？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6: 真不错，
3: 好嘞，
5: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木头大的，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怎么太过分了
1: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4: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5: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4: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5: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6: 谢谢你啊，好孩子。
15: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7: 向左
18: 向左，
1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8: 向右向右向右，
1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9: 戴夫犹如印度洋上的珍珠，在这里时间可以随意的挥霍。马尔代夫属于南亚，单论陆地面积，马尔代夫绝对是亚洲最小的国家，但它却是世界上最大的珊瑚岛国。马尔代夫的岛屿都是因古代海底火山爆发而成，这里地形地貌千变万化，配上如空气般透明的海水和雪白细腻的沙滩，成就了一座座海上的世外桃源。

一酒店，借一个小岛就是一座度假酒店。这些岛不少隶属于世界知名的酒店集团，由世界顶尖设计师们设计出美轮美奂的花园和梦幻般的水上屋。几乎与世隔绝的环境和舒适的酒店设施，众多的娱乐项目，无微不至的服务，吸引着那些只想抛开一切纷扰度过一个纯净假期的游客。在马尔代夫浮潜看鲸鲨，你敢吗？南阿里环礁是鲸鲨保护区，经常能看到鲸鲨出没。这个水域出没的鲸鲨体长大多都是在3到9米不等，它们游上岸来只是为了晒晒太阳，所以在不深的海域里，你能和它们一起浮潜畅游。除了有庞大的鲸鲨之外，你还可以尽情地享受珊瑚地带五彩小鱼、深海的快鱼方阵、浅海的海底悬崖、穿透海水的缕缕阳光，碰巧还能遇上一只温顺安详的大海龟。水上飞机列在马尔代夫四大魅力之一，是因为水飞不是你在哪个海岛度假地都能体验到的，而且水飞作为马尔代夫三大上岛方式之一，很多游客来马尔代夫都想体验乘坐的交通方式，因为它飞行高度适中，有很好的视野，可以清楚地俯瞰印度洋上一颗颗的珍珠，很轻松就能拍一张绝美的照片惊艳朋友圈。传统的马尔代夫村庄以其整齐井井有条的规划而著称，在一个有规则的长方形格子里面分布着宽敞的街道，房屋由水泥砖或珊瑚石建成，隐匿江浇筑，围墙排列在街道两侧，在十字路口山墙形成了圆形的转角，使街道的景色变得非常柔和。显然这些转角的设计意图是便于车辆转弯，但即使是在没有车辆的小岛村落里，设计也是如此。马累用了同样的设计风格，便于轿车和卡车转弯。在一座现代楼房的上面几层，圆形转角更多是为了美观而非实用，看来是有意采用了传统的建筑特色。清真寺是居民岛上最有趣和最具吸引力的建筑，有些清真寺可以追溯到16世纪，非常完美地展现了精湛的技艺。不仅有珊瑚雕刻的外表，还有柚木和漆器工艺的内饰，但多数情况下你只能从门口欣赏内部的艺术，因为在马尔代夫非穆斯林是不能进入清真寺的。马累不仅有一些非常漂亮的16世纪和17世纪的清真寺，还有一座现代的令人赞叹的星期五大清真寺，可以说是标志性的建筑，它大大的金色圆顶在几里外就可以看见。受地理条件的影响，马尔代夫温度四季如夏。马尔代夫当地人主要食用的肉类是羊肉，常常也吃蛋类，海鲜则是吃的最多的食物。如果想吃牛肉，就需要从国外进口，当然价格也是相当的昂贵，毕竟马尔代夫地理条件是不适合养牛的。平常他们习惯吃一些带调味料的肉、鱼和蔬菜，以及米饭等食物。热带水果和蔬菜、面包果、椰子、菠萝等热带水果则随时都有。炸鱼球是马尔代夫的一道非常有名的美食，传统的炸鱼球在碟边以菊花生菜丝装饰，因此又名菊花炸鱼球。早在1979年的时候，此美食就名声各地，受到众多人的喜爱，经过长时间的流传，最后流行到整个东南亚。淑女酒是马尔代夫本地的一种独有的鸡尾酒，虽然不含酒精，但是酒味香醇浓厚，让人喝了一杯还想再来上一杯。鸡尾酒的特点文静而典雅，又被马尔代夫当地人称为淑女酒，在每个度假酒店里也都有淑女酒。在岛屿度假的同时在海边来上一杯淑女酒，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儿！受临近印度咖喱的影响，马尔代夫有不少咖喱菜式。吃到马尔代夫咖喱鲷鱼，自制的咖喱色泽深红，味道浓郁，微微的辣劲很够回味。每个岛之间通常距离很远，因此玩遍马尔代夫所有

条件比较。首先明确自己的预算是多少，打算选择每晚100到300美元的房间，还是300到500美元的，以200美元作为一档，在一档里进行选择可能简单一些。马尔代夫的紫外线强烈，防晒霜、驱虫剂和帽子是度假中必不可少的物件，除了常规的感冒药、消炎药、晕船药等药品以外，还需要备上防止水土不服的止泻药以及被珊瑚划伤的创可贴。马尔代夫对中国实行免费的落地签政策，到达以后填写一张入境卡即可。落地签证通常有以下要求：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至少有1到2页的空白页，有返程机票或者继续旅程的机票，要知道所去岛屿的英文名字。马尔代夫，我们依然需要一座理想岛屿。

0: 提起马来西亚，你会想到什么？海岛、沙滩、热带雨林，还是华人、辩论、羽毛球？这个包罗万象的东南亚国家，既有千姿百态的自然景观，也有多姿多彩的文化生活。闻名于世的双子塔位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让这个富饶的21世纪大都会成为了马来西亚的标志。双子塔虽然在世界高建筑中排名有所下降，不过在建成的那年，它曾创造了一个记录，那就是从美国手中抢过当年世界最高建筑的称号，并打破了美国芝加哥希尔斯大楼保持了22年的最高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型建筑。双子塔不仅常出现在旅游宣传的海报画册上，它还曾在《偷天陷阱》这部由肖恩·康纳利和凯瑟琳·泽塔·琼斯主演的电影里出现过。在电影里就有一个环节是两人从双子塔的世界最高过街天桥上逃脱。吉隆坡塔是一座位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1: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

0: 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2: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9: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10: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9: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10: 嗯，
9: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8: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11: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12: 今天是我生日啊。
1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12: 这是做啥？
11: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1: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13: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14: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13: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14: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5: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6: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7: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8: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6: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7: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8: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6: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四一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七月十一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2: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能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3: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1: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4: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4: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

0: 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1: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2: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5: 就像世间
2: 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

0: 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3: 时光手帖。
4: 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里写道，那些曾让你觉得隐隐作痛的事依旧隐隐作痛，每座城市就像每个人一样，多少都带着伤痕。
2: 2002年，艺术家宋冬的父亲突然去世，原本开朗的母亲变成了沉默的人，天天只是哭，把所有的东西铺满整个屋子。母亲说，
5: 因为你爸不在了。

0: 个房子空荡荡的，我特别害怕这个空。
1: 为了帮母亲走出悲痛，宋冬开始帮母亲一起收拾整理记忆。对于那些经年累月舍不得丢弃的东西，母亲说，
0: 你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将来都用得上，只是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价值，要物尽其用。
1: 宋冬由此得到启发，开始了他的日常物三部曲创作。他连续做了物尽其用、穷人的智慧和剩余价值系列。这组有着浓重中国家庭气息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共鸣，而每次展出时，他总会用霓虹灯挂一行字，
2: 爸别担心，我和妈都挺好的。

今日即淡忘，那些好或不好的回忆都属于你，与其执着于忘记，不如换一种方式铭记。

0: 手帖。
1: 有些事情你越想忘记，你越是忘不了，所以与其强迫它消失，不如让它存在，以另一种心态接受。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来分享朋友们单曲循环的音乐推荐。青青紫金说，我曾经单曲循环过的一首歌叫做《追梦人》，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歌。那一次台下坐着自己喜欢的人。编制会说，我曾经单曲循环过五月天的《如烟》，因为歌名、旋律还有歌词都深深吸引我。我记得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我听这首歌整整听了一个下午。

天空说，我来自农村，是正在努力追赶小康的家庭。高考那年考试有点失水准，但不影响我作为班上的第一名。我很积极地跟同学一起讨论志愿，最终也如愿录取。离开学报到的最后半个月，我帮父母一起去田里打谷子，望着年近六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父母，我动摇了上大学的念头。虽然中学开始这就是我的动力，从那次开始，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很难过，但不敢哭出声，怕父母难过。谷子收完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很平静地说我不去读大学了。父母没有说话，妈妈说你将来不怨我们就好。所以在同学去报道的时候，我去了广东进厂。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有趣，说孙燕姿的雨天、莫文蔚的阴天，还有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完了之后，我就神使鬼差的把三首歌连着听了好几遍，结果现在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阴晴不定。你大概猜到了，这一届跟你听到的就是莫文蔚的阴天。李宗盛曾经说，当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婚礼喜宴上吸取了一些灵感，看着热闹的场景，他常常有点小黑暗的想，不知道今天欢乐的这一幕哪一天将以离散的方式收场呢？踏上红毯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分离，但世间仍有那么多的结束曲。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爱到要吐说，我记得第一次听阴天是高中毕业，17岁的夏天，喜欢到不行，但姐姐却说你现在听这歌听不懂的，太嫩了。5年之后，我坐在图书馆，意外地听到这首歌最后一句，

有一些歌不仅仅是让听歌的人万千心灵当中有回响愿意单曲循环，对唱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张信哲曾经说自己很感动的作品之一就是《白月光》，说有一次在生活当中比较疲累跟失落的时候，听到了自己的这首歌的前奏就特别释放。他唱过那么多情歌，用歌声为那么多人疗伤过，但是生而为人，自己心里面有过不去的坎跟难过的时候，白月光却是适时出现可以为他舒压的那一首歌。豹子头林肯说，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晚上睡觉就戴着耳机听广播，枕着电台的歌曲睡觉，有一次醒过来耳朵里就是白月光，有一个如泣如诉的声音，心底忽然会有莫名的失落。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刻是早上的4:30。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0: 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2: 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
1: 那些酩酊大醉后被咽下的心事。
3: 从前现在过去了再包容。

0: 是谁的新欢和旧爱？
1: 抱静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2: 你好，我是抱静。每一首歌里都有几句歌词说的是你，说的是我，说的是我们某一瞬间的心情。陪你一首老歌的时间，来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是来自李克勤《等爱的人》。
3: 你唱说

这是来自李克勤的一首《等爱的人》，按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不叫自私，要求别人按照自己希望的方式生活才叫自私。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每个人的背后都有故事，别人体会不到的心酸，还有坚强的外表下隐藏着不能诉说的心声。继续来听听苏芮吧，在音乐当中重返90年代。

旋律是旧的，生活是新的。刚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来自90年代卢冠廷的谱曲，苏芮的演唱，凭着爱。这首歌就像踏过岁月的风雨，每一步都充满着力量。继续跟你一起来听听音乐，来听姜育恒。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一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14: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5: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6: 安然自得。
15: 低音律动的妩媚，
14: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7: 是谁在敲打我窗？
15: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6: 蓝调沧桑。

0: 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
3: 我说所有的酒都不如你。
4: 刘德华经典的歌曲有很多，每首都有他的故事，每首都是华仔的心路历程。无论什么样的曲风，刘德华都会把它演绎的有特别的味道，让我们深陷其中。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一首《你的眼神经过》，有人说这是他的浪漫音乐。对，在这样的音乐当中，我们想脑海当中脑补的画面，两个人在面对面的时候，无视应该就是最大的忘却吧。

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声音，叫做《今天半永久》。这首歌不管是天黑一半亮一半，好不容易温暖，还是灰一分热一分，怎能有细心的打算，何不两清做回甲乙丙。刚刚的音乐在2021年9月发行的一批时光随想3日4当中，原来每个灵魂总是有时差的。

0: 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您一起来听听叶倩文一首古语老经典《珍惜》。

刚刚的易倩文演唱的普通话音乐收录在1995年发行的真心专辑当中，而刚刚的音乐粤语版由邓瑞霞演唱真心的挂念，在2012年的专辑明知故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2: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曲中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

0: 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回忆。
1: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0: 啊，我也是。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朋友们可能没有讲具体的一首歌，但往往会分享一段具体的经历。于是你回过头来再看你的音乐库，就会知道这么多人写了这么多的歌，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它好像使得每一个人遇到的问题，每一种情绪都有一首歌可以代表。距离说我们是一年半的异地恋，然后突然有一天他跟我说分手，我问他原因，他说不清楚，我也没挽留，因为当时觉得自己也懵了。然后我们就这样分开，我可以清楚感觉也许我们依然在乎彼此。后来听朋友说，他觉得我们不在一个城市，不在一所学校，感情也不像以前了，所以要分开。到底还是我们不够坚强，也承受不了异地恋的痛苦，每天不能见面，只能通过电话短信互道晚安。不经历的人是不会懂的，有时候真的佩服那些从异地恋里走出来的情侣，不为什么，就因为他们坚持下来。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没有办法评判异地恋到底适不适合一个爱情的生长，坚持了好或者是坚持了不好，但我身边真的有一对坚持了8年异地恋的男女朋友，最后有了很圆满的结果。我想很佩服那个女孩子的韧性，她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即便是在感情经历了小小的波折之后。她面对的不只是空间的距离，还有时间的距离，因为男友当年是在国外的。而当她克服掉这一切，最终获得她想要的生活的时候，我想所有的质疑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只有深深的敬意。

珊瑚说，爱情盛开时如花火，寂灭时如灰烬。曾经我们头顶是同一片星空，脚下是同一条路，心里是同一个世界，到如今渐行渐远。男孩成长为男人，应该都要经历这样的事情吧。唯有经历足够多，人才会足够成熟。有时候让你有机会爱一个人，却不知道怎么去爱这个人。爱情的味道变了，不是时间，也不是欲望，而是你的初心。会唱歌的杨宗纬，他唱过的很多歌其实都是爱情不同阶段的素描肖像，比如这一首就真的叫做初爱。

群人，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不珍惜，在一起的怀疑，失去的怀念，怀念的相见，相见的恨晚，而终其一生都满是遗憾。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5: 大家好，我是青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在我省引发持续的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4: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三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带来大量优质读物和精美文创，打造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升级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大衣，印证无中能生有。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汲取无中生有的改革魄力，敢闯敢干的实干劲头，因地制宜探索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1: 规则受限，就重塑市场边界，这里无中生有的。
2: 看到专题片中，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线大衣，层层破除体制束缚的生动历程。义乌市双铜日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楼仲平感慨万千。从走街叫卖的义乌第一代货郎，到创办实业成为吸管大王，四十多年来，楼仲平亲身见证义乌从偏远小城成长为世界商贸之都。
3: 义乌这场无中生有的变革啊，它真不是凭空而来，它是我们义乌千千万万个小商人自发闯出的市场。与此同时，义乌市的政府也充分尊重市场和商业的规律，所以他面对新生事物的时候呢，他就审慎包容，敢于担当，一直呵护着小商品经济最初的火苗。
2: 在衢州衢江区贺少西村，干部群众一同收看专题片。贺少西村是被誉为义乌小商品市场的催生培育者谢高华的故乡。专题片中，义乌依靠改革创新实现无中生有的故事，让衢江区委党校教务科科长毛玉琴感受颇深。
4: 我们依托乡村闲置资源搭建研学阵地，本身就是践行无中生有。下一步，我们将把义乌发展历程、开拓创新故事融入课程体系，依托现场教学载体讲好义乌故事，推动广大干部读懂吃透改革精神，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落地落实。
2: 义乌的无中生有是普通人敢闯敢拼、因地制宜干出来的发展传奇。当看到义乌人打破资源区位局限，依托跨境电商、数字贸易闯出新市场时，舟山海鲜电商经营户王芳深受触动。作为鱼二代，他深耕海鲜线上销售多年，同样靠着敢闯敢干、主动破局的劲头，将舟山海鲜卖到了全国各地。
5: 以前我们卖海鲜基本都是以江浙沪为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搞电商做直播，冷链物流一打通，全国各地都能吃上我们的舟山海鲜。义乌人那种不靠天不靠地，自己给自己闯出条路的精神也是把我激励到了。接下来我准备多学学新玩法，把服务做得更好一点，争取把我们小海鲜迈向更大的市场。
2: 循着义乌的发展密码，浙江各地掀起创新突围、实干破局的发展热潮。在台州玉环市卢浦镇，当地跳出传统产业局限，突破区位短板，抢滩机器人新兴赛道，总投资12亿元建成南湾智谷产业园，集聚20多家优质科创企业，实现传统乡镇产业的迭代升级。卢浦镇镇长陈月玲说，温玉高铁即将开通，卢浦将从交通末梢转向区域枢纽，迎来发展新机遇。
6: 看了专题片呢，我对义乌发展经验无中生有有了更深的理解。那无中生有不只是市场业态的突破，更是基层敢闯敢创、主动改革、再造优势的制度创新实践。接下来我们将扩容产业平台，建设机器人产业园二期项目，招引12个机器人上下游配套项目，同时抢抓高铁枢纽新机遇，优化区域路网布局，畅通内联外通的大动脉，把区位交通红利转化为实打实的产业红利、发展红利。
2: 从扩权改革到国际贸易再到数字贸易，义乌以改革创新换上三件大衣，从零起步创造出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发展奇迹。义乌市委党校副校长吴伟华说，
7: 无中生有的背后是义乌对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的极致尊重，是对改革引领、开放自治、创新驱动的坚定探索，是党政有为和市场有效的交融互动。无中生有讲述了义乌的故事，更为其他区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面向未来，我们要以势不避难、义不逃责的责任担当，敢闯敢干、勇立潮头的改革内气，立说立行、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书写更多无中生有的发展传奇。
8: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着眼九九为功与高质量发展，从买全国卖全国升级买全球卖全球，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

0: 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三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1: 义乌国际商贸城二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2: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1: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3: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啊、韩国啊、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1: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4: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1: 凭借易新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易新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邦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5: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1: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6: 义乌国际送流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场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场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1: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7: 我们是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1: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

0: 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1: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坚持人民健康优先、传承创新并重、人工智能引领综合改革突破，实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深化浙里中医、浙产中药、浙中医药家、浙派中医建设，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文化、治理、数治七位一体现代化。到2027年，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整合型智慧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形成，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医药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全国领先，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基本建成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
2: 周末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的第二天，展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4: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5: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3: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十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2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6: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3: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7: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3: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8: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祭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
9: 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10: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3: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步入界面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 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1: 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重磅文化活动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活动聚焦新大众文艺生态，为全民阅读拓宽表达渠道。详细情况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11: 新月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先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11: 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啊，我觉得最大的不同呢，就是主角都是基层素人创作者，现场有不少作家，但他们呢同时更是货车司机、产业工人、市场商贩、外卖员等。那比如说啊，这个月刚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继斌，面对获奖后生活有无变化的提问呢，他说送外卖呢还是正常的生活，它始终是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也是非常诗意的表达。那么他现场也说啊，现在的新大众文艺正在改变文学的金字塔，它让所有人都提供了都有一个机会和平台。那比如说像菜场作家陈慧也带来了他的书，像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去有花的地方等。那么他也在现场说啊，他现在呢还是天天都去菜场摆摊卖日用小百货，写作呢并不比别的职业更高级，摆摊就像大米饭，让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那么写作啊，对他来说就像白米饭旁边的菜和汤。现场呢，大家都在用质朴的语言讲述他们和阅读、写作之间的故事，展现了平凡岗位上的文学热爱。
1: 那么现场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
11: 好的。那么我感受到的现场的主题就是每一位认真生活的普通人都拥有书写自我、表达心声的权利。那么活动现场呢，也是重磅发布了全国新大众文艺优秀作品征集及出版计划。将设立专项基层创作扶持项目，涌现新大众文艺书系。那么这个系列计划出版10部大众文艺优质作品，打造大众写作、专业出版、全域传播完整服务链条，赋能新大众文艺创作。那么大家有写作冲动的都可以积极行动起来。心灵。
1: 好的，感谢新月。
2: 盛夏来临，省内不少地方摆出了爱心凉茶摊，给市民游客、烈日下的劳动者送去清凉。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12: 上午9点多，杭州西湖景区的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了35度，不少游客撑着遮阳伞，满头大汗的在拍照游玩。在西湖边的流浪文艺微笑亭前，一个免费凉茶摊位非常醒目，上面除了摆着一大桶白开水、数十支藿香正气水，还摆了一大桶西湖龙井茶。
13: 能免费喝到最顶级的西湖龙井，非常幸福啊！就是很甜，回甘比较好，然后有一点豆花香，就到现在嘴边都丝丝的甜。
14: 凉快，感觉扣心凉吧，喝起来也挺好喝的。
12: 杭州西湖景区团工委副书记王一潇说，景区已经启动10个点位免费供应凉茶，有9个点位提供核心产区西湖龙井茶，将持续到10月7号。
15: 我们而且特别选用的是谷雨时期的茶品，这样的滋味会浓一点，耐泡一些，这个口感也是不错的。像流浪文艺微笑亭、苏堤村小微笑亭等等的微笑亭，以及党群服务中心、行政服务中心等等的点位呢，我们能品到西湖的免费凉茶。早上的话9点半，下午一直到4点。
12: 进入暑期，省内的各大银行网点、药店、食品店等不少沿街门店纷纷自发设立爱心清凉补给点，为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外来务工者送去夏日清凉。嘉善干窑镇姚新路的天乐食品店门口的茶水桶装满了用草本食材熬煮的凉茶，每日足量供应。这家由本地商户自发坚守12年的免费凉茶店，已经成为了周边户外工作者每年夏天的惦念。店主徐平说，
16: 大麦的决明子，然后还有菊花、茉莉花，都是清热解毒的，很受路过的环卫工人啊、快递小哥啊，还有外地打工的人的喜爱。每年我高温的时候，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问了，阿姨啊，你们凉茶还烧不烧啊，烧不烧啊，就要一直延续的12、13年了。
12: 晴热高温叠加属于出行高峰，长途行车疲惫感、燥热感倍增，在兰溪服务区的咨询服务台，一桶冰镇银耳汤很快就被领取一空。驾驶员张先生说，
17: 长那么大第一次在服务区喝到免费的银耳汤，味道不错，而且还挺凉凉的、冰冰的，还挺甜。
12: 浙江交通集团兰溪服务区经理金爵说，整个夏天冰镇银耳汤、菊花枸杞茶等清凉茶品将在服务区持续足量供应。
18: 我们从7月份开始呢，每天会提供冰凉茶，还有一些冷饮，保证在8月底之前都全天候的供应给市场人员。同时呢，我们也有些门店提供了户外劳动者的冰水服务站点，希望能给户外劳动者提供一丝清凉。
1: 盛夏时节，雪糕迎来销售旺季，一波独具特色的创意雪糕在口味、外形和健康理念上玩出了新花样，悄然走红。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3: 在绍兴黄酒小镇新推出两款暗黑风格雪糕，梅干菜味和臭豆腐味，不仅口味新奇，外形还融入了乌篷船、石孔桥等水乡标志性元素，将古城的江南风情浓缩于方寸之间。来自江苏的游客周佳琪出于好奇买了品尝。
19: 我第一次看到它我就很好奇，一开始尝的话就是梅干菜的香气，然后慢慢的话也有很浓郁的奶味进来。
3: 虽然口味独特，但市场的反馈比预期好不少，上市近三周总销量已经突破20000只，销售点位也从最初的黄酒小镇拓展至鲁迅故里、苍桥直街、中国黄酒博物馆等绍兴核心文旅地标。在杭州的一家超市，记者看到一款上周刚上架的鲜果脆巧冰冰淇淋十分热销，咬开巧克力脆壳，里面是真实的大颗草莓、芒果、树莓。工作人员蒋思思说，这款冰淇淋主打健康无负担，只选用新鲜水果，线上销售3个月销量已经突破了100万。
20: 配料表很干净，香精、色素、防腐剂都没有。技术上我们用了-40°C瞬时锁鲜技术，最大程度保留水果刚摘下来的时候的风味和营养，并且水果产地全部可溯源，农残检测能够做到几百项零检出。
3: 富含氨基酸的安吉白茶也有了新潮的吃法，盖碗造型的白茶冰淇淋将茶香与冰爽结合，成为游客追捧的美食。在安吉白茶地铺旗舰店，趁着周末来安吉游玩的苏州游客陈先生在社交平台刷到了这款特色美食，专程上门打卡品尝。
7: 茶味还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也不像那种普通的冰淇淋比较甜腻啊。孩子吃完之后我还买了2个带在路上吃。
3: 武义宣平莲子作为中国三大名莲之一，也摇身一变成为冰淇淋食材。在金华武义古城宣莲影店，莲子冰淇淋凭借清甜养生的特点出圈，产品中加入了软糯的宣平贡莲，吃起来绵密细腻，莲子的清香中和了奶油的甜腻，自带消暑养生属性，不少家长都会特意买给孩子品尝。宣莲影门店店长罗兰说，
16: 有的时候好一点吧，100多个、就是莲子磨到里面去，再然后上面加一点莲子，这样子反馈都说哎不错，武义的特色莲子是就是对心脏啊、对睡眠啊都好的嘞。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关注国内外新闻。北京时间25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由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标志着这座享有千年瓷都美誉的历史文化名城正式斩获全球最高等级的文化认证，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超16亿元，并处以罚款超35亿元，同时责令其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1.22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
2: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当地时间25号的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东部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正在展开搜救行动。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沙特民防部门当天向贾赞和位于红海沿岸的盐布市居民发出了安全警报，数分钟之后宣布警报解除。此前胡塞武装已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并且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
0: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

声说热点。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吴月民，监制袁其祥，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如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
1: 我是53年抗美援朝的时候拍下来，
0: 这是我们家的老照片。
2: 退休之后啊，我加入了银发艺术团。
3: 我呀，教了一辈子书，卧教鞭的姿
0: 势。我是一个工程师，见证了我们国家的工业发展。那些年轻时没空想的奋斗、坎坷、幸福，让我们轻轻拾起。浙江之声有声口述回忆录《我的一生》，通过声音、影像为您打造专属人生回忆录。我的一生回忆录定制正在征集中，咨询热线0571881100，倾听你的故事，记录平凡人生，感受金色年华。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通报，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51.79亿元。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
2: 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特朗普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打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对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1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

0: 但在二十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1: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2: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0: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3: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0: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1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4: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5: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6: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300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

0: 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1: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2: 好，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3: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稳中有进，提质增效，在外贸、物流等多个领域收获亮眼成果，充分彰显中国经济强劲的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5: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亿元大关，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的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水陆物流枢纽高效运转，为经济循环畅通提供坚实运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获悉，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同时，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域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
6: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发布公告明确，居民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及离岸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公告对离岸信托设立环节、存续环节和终止环节的个人所得税有关事项分别予以明确。例如，在设立环节，居民个人将财产装入离岸信托，以装入财产的市场价值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后的余额为应税所得，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适用20%税率。再比如，在存续环节，对于居民个人装入财产的

0: 一案信托存续期间产生的收益，根据收益性质分别按照财产转让所得和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年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适用 20% 税率。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公告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环节分类型细化明确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政策，提高税收确定性和透明度。
1: 其对呢离岸信托的全生命周期啊增税呢能够全覆盖，避免了税收的流失。那么又做到了减税制，主要呢是明确了两种所得一档税率来进行了增税，大大降低了纳税的这个遵从成本，也避免了由于税制的不确定性呢造成了增纳双方的税收风险。
0: 离岸信托有较长的发展历史，对于此前已设立的离岸信托个税缴纳应如何处理，李旭红介绍，根据公告，设立超过三年的离岸信托不再追征设立环节的税款，存续环节的收益不论设立时间均需申报，但给予三个月的申报宽限期，宽限期内申报免于加收滞纳金。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 16.58 亿元，并处以罚款 35.21 亿元，罚没款合计 51.79 亿元。同时责令企业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经营者的订单储备金 1.22 亿元，要求企业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指出，经查，携程滥用其在中国境内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市场的支配地位，以流量分配机制为核心，利用平台规则技术手段实施了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特牌酒店经营者开展独家合作，以给予最多流量倾斜、权益支持等为激励，诱导交易额高、服务品质好、用户吸引力强的酒店经营者选择特牌，并要求其不得与竞争性平台开展合作。二是强制金牌、无牌酒店经营者给予全网最低价，要求跨平台经营的酒店经营者在携程平台的价格全网最低，并允许其直接调价。如果发现酒店价格高于竞争性平台，携程就通过调价助手、挂牌通等技术工具和人工手段调低价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4: 首先呢是反垄断进入到常态化的阶段，监管不存在行业例外或者规模豁免。第二呢，技术不是挡箭牌，无论垄断手段有多么的隐蔽复杂，只要违法都将被依法查处。同时呢，这起案件也明确指向内卷式的竞争，通过高额的处罚旨在打破低水平的竞争循环，推动行业从价格战转向价值的竞争、价值的博弈。
5: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将于本月31号开启现场报价，产生拟中选结果。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日前组织集采专题解读会介绍，本次集采纳入65个品种，覆盖慢病、抗感染、消化、肿瘤等多个治疗领域，共4.5万家医疗机构、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采购周期自中选结果实际执行之日起，持续至2029年12月31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在稳临床方面，此次集采延续第11批集采的按厂牌报量原则，明确所有采购需求都能够落实到具体厂牌，同时进一步优化了临床用药保障机制，在既有复活机制基础上，被报价有效但未能入围的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中国药科大学医药价格研究中心主任陆云表示，
7: 我们对于参比制剂有一个更为灵活的复活中选的身份和机会，那么希望他们能够多轮中选，鼓励培研企业积极参与到我们的集采中选的身份当中来，一些原企业在积极的测算这个价格。
6: 对于基层医疗机构，考虑到单家机构用量小、订单分散、难以形成稳定的供应关系的问题，第十二批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报量，将以往基层医疗机构相对零散的需求汇集，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有望为患者上下转诊和连续用药提供便利。国家医保局此前透露， 此次集采拟采购的65个品种涉及530多家医药企业，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获得需求量，有5个品种的企业数量超过30家，企业数量最多的达54家，这也意味着部分品种的竞争可能非常激烈。在反内卷方面，第十二批集采进一步优化竞价规则，引导推动企业从单纯拼价格转向拼质量、拼效率、拼保供。陆云解释，
7: 捕捉到异常低价格，既不会被其他的企业参考，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重选企业，我觉得对我们正常报价企业的一个鼓励，也是对异常报价的一个约束和警告。
2: 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3个层面同步发力。
9: 省级层面啊，我们专门立法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条例，从政策上、法律上进行了保障。我们制定了景德镇事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保、省保保护的，在我们省级层面把这36个要素点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8: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此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0: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正在逼近，预计将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各地严阵以待，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下午的13:20，香港天文台改发了3号强风信号，俗称是3号风球。它代表呢，香港的近海的海面呀，现在正在或者是预料普遍吹强风，持续的风力可达每小时41到62公里，阵风呢可能会超过每小时110公里，而且风势可能持续。受台风的影响，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发布消息说，幼儿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以及智障儿童学校今天中午之后停课。在交通方面，部分海上的轮渡和公共交通暂停运行，香港国际机场部分航班取消或者是延误。香港天文台表示说，在过去的几个小时，台风红霞呀略微增强，那么使得香港的影响啊也在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上会有浪，市民呢应该尽快完成啊防风的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的活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省防风应急响应已提升至2级，预计25号到26号，广东省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北江、东江、韩江及粤东沿海各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风险较大。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2: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韩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0: 今天，广东汕尾、惠州等地实行五停，即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汕头、潮州、揭阳等地全市停。

0: 停课。截至今天12时，广东珠海以东海域已有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广东全省沿海5109艘船舶已疏导至粤西、海南及闽北海域避风。港珠澳大桥海事局于今天12时对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禁止内河船舶进入港珠澳大桥桥梁航道。
1: 随着台风红霞逐步逼近，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零时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福建漳州东深线沿海各景区已全面暂停景区运营及海上游览航线，工作人员耐心劝导，有序疏散滞留游客，严防游客冒险出海。东深县人武部今天集结民兵应急力量，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东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2: 我们迅速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日子，我国地震预警公众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2.28亿。
4: 随着最后一次爆破完成，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全线最长隧道包座隧道今天全隧贯通，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3: 延长石油集团今天通报，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延东煤层气田探明地质储量达537亿立方米，相关储量已通过自然资源部评审备案。
4: 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介绍，当前北京蚊虫密度已达全年最高峰值期。今年入伏以后，北京气温在23至34摄氏度，刚好踩住了蚊虫繁殖的黄金温度，再加上持续充沛的降水，全市蚊虫密度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尤其要注意花蚊子，也就是白蚊、伊蚊的占比还在逐年攀升。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也门胡塞武装25号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讲话中表示，美国已对伊朗造成重大军事打击。特朗普称，伊朗海军和空军遭到严重削弱，目前正与美国谈判并寻求达成协议。
7: 他们现在正在和我们交谈，他们很乐意达成协议。我认为他们还没有准备好，现在还不是时候。我愿意倾听，但他们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另据美国方面消息，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高级顾问举行了闭门会谈，讨论对伊朗的政策选项，其中包括大幅扩大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不存在缺少斡旋方的问题，症结在于美国的政策和做法。阿拉格奇强调，伊朗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施压，不会接受威胁、压力或强制手段，并将继续维护伊朗人民利益以及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利益。也门胡塞武装2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贾赞。24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官方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25号表示，这些目标与对红海航运的威胁有关。也门政府2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对红海商船发动袭击。声明表示支持也门合法政府联盟此前实施的军事打击。24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对也门胡塞武装恢复袭击红海商船并威胁红海通航表示震惊，呼吁局势立即降级。
8: 胡塞武装宣称对这些商船袭击负责，此举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扩大冲突升级循环，并有可能将也门更深地拖入地区冲突之中。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24号，美国德克萨斯州休斯敦首席检察官表示，经检

0: 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开放，烽火不见山，永远知道呀！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8: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7: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9: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江山中国黄金。

0: 丁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江山市家禽产业链上发力。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政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家禽产业基础，以全产业链思维统筹布局，推动江山乌骨鸡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驶入快车道。在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只见御厨室、电商基地直播间等配套功能区正紧锣密鼓的建设。过去企业长期采用山地散养模式，虽然具有天然放养优势，但鸡群易受昼夜温差和外部病原体影响，疾病防控难度大，精准投喂与健康监测也难以实现。借助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激励项目，公司负责人徐航阳引入自动化温控、智能通风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推行社内标准化养殖。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可以避免了。
1: 鸡苗品质有了保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提上了日程。此次规划建设的200平方米电商基地直播间，为公司的乌骨鸡品牌开辟了一个线上新窗口。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线下做了20多年，线上也做了。

0: 打发自己。
1: 在育种与销售两端发力的同时，江山乌骨鸡的深加工环节也在同步加速推进。在上虞镇上虞村雾房山，江山白羽乌骨鸡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加紧完善内部安装、附属配套设施等，力争尽快具备投产运营条件。两个项目均以乌骨鸡深加工为核心，规划引入乌鸡酒、乌鸡面、乌鸡包、乌鸡冻干等多条生产线，着力延伸产品价值链。产业跃升离不开政策活水的精准滴灌。今年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项目获得省级补助资金2500万元。金宇峰家禽加工冷链生产线、惠农蛋品精深加工等七个项目在加速推进。从种源保护到智慧养殖，从加工升级到品牌出圈，江山家禽产业正以链式思维串起一个个关键环节，让土特产焕发新生机。市农业农村局规划与产业科科长徐辉，
2: 已经完成了这个八个项目的投资，目前在建的项目是七个，那么就是这三年，如果说这15个项目，大概5亿元的投资，能投下去，再然后如果说把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招引的这一个四川圣底乐的这个三百四十五万的鱼的这个这么大体量，这个当季规模，如果说能够入虎江山的话，我们整个产业链到2028年末的话，能够实现产能能够翻一番，从目前的12.9亿，大概能够到23或24亿左右的这么这个体量规模。
1: 江山台记者郑奇卫报道。7月24号，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兵做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晓兵代市长代表市政府所做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府聚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主题主线，抓落实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下半年将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标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完成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汪胜强调，要在短板指标攻坚上聚焦发力，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提振消费、筑起纾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在招商引资转化上务求实效，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把项目热度转化为增长实际。要在民生福祉保障上用心用情，高质高效完成10件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财政审计管理上严抓严管，科学组织财政收入，切实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年终项目调整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市委15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全面城市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使命意识、机遇意识，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这为我市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坚持创新思维， 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强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要坚持科创赋能产业发展导向，打破创新资源壁垒，推动人才、技术、平台、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向产业集聚，向企业倾斜，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千方百计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创新江山建设的根基。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深化服务保障，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要在政策供给上更精准有效，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用真金白银支持科技创新。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以平台承接人才，以项目链接人才，以产业培育人才，为创新江山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抢抓机遇风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要在产业升级上发力，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在输配电、两芯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加民生、人工智能加治理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变成普通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代红利。全市上下要弘扬六干作风，激发五拼劲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不断激发江山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全面汇聚戳力争先的磅礴力量。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吴俊涵报道。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市各界群众中引发持续热烈反响。不同群体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收看，并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感悟与决心。在大陈乡早田饭村村委办公室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端坐在桌前，静心观看电视专题片。他神情专注，一边观看领悟要义，一边随手写下所思所想，在沉浸式学习中沉淀思绪、谋划思路。大陈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0: 今天看了这个片之后，对我启动很大。我们下一步要学习义乌来这种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把我们中草药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川集体征收，川民致富。
1: 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一楼，个体工商户刘建荣经营着一个家电销售摊位，他利用做生意的间隙，认真收看了专题片。1992年，刘建荣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做起了小百货生意。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刘建荣：
3: 我们现在也要从那个义乌吸取他的经验，把那个我们店做好、做强、做大，服务好顾客。
1: 与刘建荣一样，张凤水经营着一个百货摊位近40年。看到专题片里提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贴牌代工迈向自主品牌、原创设计、高端制造的华丽蝶变，他深有感触。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张凤水：
4: 我都觉得义乌那边他们人都是胆大心细，做东西都是现在越做越好越精致，我们大大来进货很值得，反正很信任他们的。
1: 在青湖古镇，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一边整理货品，一边用手机观看电视专题片。身为江山干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晓峰认为义乌正是凭着一股创新的劲儿，一步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连通全球的商贸枢纽。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
5: 像我们这些个人各商户，就是要以他们那个为经验，要敢于天下先，结合市场，结合互联网，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做推广到全世界。
1: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6: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1: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长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6: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长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1: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6: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7: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8: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1000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 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清样毛市，伟人组。

居，三十耸立一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2: 那没都出来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个嘞，孟发无语个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美女，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房家不特些那美二三可以处理，包括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理不得，不管吃瓜盘挖鱼，不管给光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没法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产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等二哥都是哪喊哥多拿月圈的美女娱乐宠国老决议老地产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个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老谁老娃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昂不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图拿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选老决议愿好雪娇归二党
4: 老师同样欢迎你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遂昌县考察团来将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 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基本完工。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我市致密地灾防治安全网。最后是乡村采风，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郎山夏夜。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0: 7月1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调研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坚持把服务业扩能提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锚定民生需求导向，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持续推动我市服务业扩容升级、提效增质，更好发挥服务业对稳增长、惠民生、扩就业的支撑作用。副市长苏清华等参加。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万商城生活家居广场，实地考察专业市场提质升级情况。万商城是江山规模最大的建材家居市场，在详细了解市场运营管理和商户经营状况后，黄晓斌指出，江山拥有深厚的木门家居产业基础，万商城要立足这一优势，加快从传统建材卖场向产业加市场融合发展平台转型，推动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深度融合。要加快设施设备改造升级，不断提升专业市场的辐射力和带动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本土建材家居消费品牌。最后，黄晓斌来到百象衢州商业控股有限公司，深入了解我市电商产业发展现状。百象控股是一家线上全渠道数字零售运营服务公司。黄晓斌鼓励企业持续强化创新引领，深耕电商运营、本地生活服务和自有品牌孵化等业务板块，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他要求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为企业发展营造更优环境。在驰骋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黄晓斌实地考察企业电商加电商融合发展情况。驰骋控股旗下拥有左邻右舍、生活驿站两大连锁品牌，总门店数超6000家，2025年位列中国便利店 TOP 100第六名。黄晓斌详细了解企业在渠道拓展、物流配送、数字化运营等方面的经验做法和面临的困难。他指出，驰骋控股是江山本土成长起来的服务业龙头企业，要以全省服务业扩能提质为契机，进一步发挥电商加电商融合优势，加快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持续做大做强。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服务企业就是服务发展的理念，以一流营商环境护航服务业企业高质量发展。7月15号，遂昌县城市文明建设考察团一行来江，考察交流城市文明建设工作。当天上午，考察团先后走访胥江公园、江城菜场、路西路、城中路口、劳动者有礼驿站、虎山街道实心社区及周边老旧小区改造点，实地了解农贸市场秩序管理、交通路口文明劝导、关爱户外劳动者、老旧小区改造常态维护等方面的做法。下午，考察团来到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双塔街道周家清社区等地，详细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运作、物业小区长效管理情况。座谈会上，我市就网格化管理、老旧小区改造、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管理与市民文明素养提升等方面的工作经验做了分享。考察团对我市城市文明建设取得的成效给予高度评价，表示将认真梳理总结学习成果，把江山的工作经验转化为推动遂昌工作的具体举措。双方希望今后进一步深化沟通联络，加强互学互鉴、经验共享，让城市文明建设成果更多更好地惠及两地人民。大桥镇集镇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总投资110万元，于去年10月18号开工。改造范围涵盖迎宾路、大桥路、新桥路等7条集镇主次道路。目前该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据了解，大桥集镇老旧雨污管网淤塞破损，雨污合流，每逢暴雨路面积水，污水外溢，既阻碍通行，又破坏人居环境。本次雨污分流改造工程新建雨污主管网4000多米，同步开展道路白改黑、强弱电管线规整、人行道翻新等多项改造提升，有效解决集镇雨污混排难题。大桥村民江新娟：
6: 地基搞好了吗？雨天明显水那个不会露积在一起了，都直接那个了嘛，好多了。
0: 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统筹调配人力、机械设备，抢抓工期，全速推进建设任务。现场施工负责人赖生荣：
7: 天气是比较累的，但是我们也是加班加点嘛，因为我们这个内容的东西，我们是在晚上加班，差不多晚边6点到7点的样子，把它就争取能够再提前嘛完成。
0: 大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改造完成后，集镇实现雨水、污水分流，道路通行条件大幅提升。后续该镇将继续落实道路与管网长效管护工作，巩固改造成果，完善集镇配套，打造美丽宜居城镇新风貌。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我是知密地灾防治安全网。
5: 聚焦三农。台风巴威过境，降雨过后即引发地质次生灾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坚持巡查不停，管控不松，值守不断，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巡查，严防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3号上午，在谭石镇谭石村滑坡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群测群防员徐亨忠和同事正在查看该处的山体情况。谭石镇谭石村群测群防员徐亨忠：
8: 雨前，那么雨中还是雨后，还要巡查的。如果说有大暴雨来的话，上坡上面有没有积水啊流下来的？还有那个交代他们晚上睡觉的话呢，那个有没有他这边养了很多小动物，看动物有没有异常的那个行为的。
5: 在谭石镇五渊村崩塌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区，现场已拉起警戒线。该点位曾发生过小面积崩塌，存在局部坍塌滑落的隐患。市资规局谭石自然资源所负责人于斌杰：
9: 我们谭石这边他们的这个山体啊，主要是以泥质粉砂岩为主，易风化易破碎，然后我们这边谭石啊，就主要是山多地少，这个耕地的数量有限，就是我们农民这个建房需求它是蛮大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以切坡建房为主，因为切坡建房很容易导致我们这个山体的地质灾害发生，然后数量也是蛮多的。
5: 台风巴威已离开浙江，对我市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但地质灾害具有极强的滞后性和隐蔽性，即使天气转晴、雨势停止，被雨水浸泡的山体土壤仍处于不稳定状态，未来一段时间仍是滑坡、崩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易发期。市资规局地质矿产管理科工作人员甘林彤：
10: 地质灾害容易发生的时间段呢，反而是我们降雨之后的2到3天内。257个风险防范区呢，已经全面落实了，就是群测群防员。机房呢，我们是全市呢，落实了在重点风险防范区，就是安装了。

0: 安排专业的人员进行一个处置。
1: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2: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3: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2: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3: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2: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

0: 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1: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0: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1: 那扶持的标准呢？
0: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1: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0: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乡村音乐嘉年华点燃江朗山夏夜。
3: 乡村采风，
2: 7月17号晚，江朗山脚下的豆蔻年华农耕乐园里热闹非凡。一场名为“乐享豆蔻，手握梦想”的乡村音乐嘉年华，在夏日晚风与璀璨星空下如约而至，为游客和市民献上了一场视听味觉三重享受的夏日狂欢。夕阳西下，暑气渐消，在禾夏时节餐厅前的草坪上，20多个摊位一字排开，甜蜜的江山糖画、精心制作的麦秆扇、口感绵密的江山米糕等应有尽有。市民汪雅平：
4: 我们今天是带着小孩，然后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过来，就感受一下这种乡村音乐节的氛围，就总体下来就环境啊、氛围啊都很不错的，这种更接地气。
2: 晚上7点半，嘉年华的重磅环节，浙江音乐学院专场演出在停车场主舞台拉开帷幕。开场前 DJ 播放激昂的世界杯主题曲目，瞬间点燃全场气氛。市民江云牙：
5: 在这么一场乡村音乐会，有田野，有星光，有月亮，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嗨，真好。
2: 市民周艺兴：
6: 有很多的老年人呀，就是比如说没有看过音乐节，参加一个音乐节，给他们带来一些生活的乐趣。
2: 随后，浙江音乐学院学生与江山本土村 K 选手同台献艺，引得掌声与喝彩声此起彼伏。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艳红：
7: 江山非常的美，然后呢，就是山清水秀，然后感觉民生淳朴，然后非常有烟火气息，我非常喜欢这里。
2: 浙江音乐学院学生张成慧：
8: 今晚的舞台也非常特别，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乡村里的露天广场，然后像现在大家在唱歌的时候呢，台下的观众，如果你唱的是快歌，然后下面就会有很多小朋友跟着你一起蹦，然后你要是唱慢歌，大家都会挥着荧光棒，然后跟你轻轻的一起摇摆，然后氛围就特别特别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 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1: 哦，为什么呀？
1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9: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4: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4: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5: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16: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5: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16: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5: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2: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3: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了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漏顶，了定光节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乐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关键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塌。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稀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另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5: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6: 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时光手帖，
7: 时光手帖。作家君特·格拉斯在剥洋葱里写道，那些曾让你觉得隐隐作痛的事依旧隐隐作痛，每座城市就像每个人一样，多少都带着伤痕。
6: 2002年，艺术家宋冬的父亲突然去世，原本开朗的母亲变成了沉默的人，天天只是哭，把所有的东西铺满整个屋子。母亲说，
8: 因为你爸不在了，这个房子空荡荡的，我特别害怕这个空。
6: 为了帮母亲走出悲痛，宋冬开始帮母亲一起收拾整理记忆。对于那些经年累月舍不得丢弃的东西，母亲说，
8: 你认为没有用的东西将来都用得上，只是你现在还没有看到它的价值，要物尽其用。
6: 宋冬由此得到启发，开始了他的日常物三部曲创作。他连续做了

0: 物尽其用，穷人的智慧和剩余价值系列。这组有着浓重中国家庭气息的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共鸣。而每次展出时，他总会用霓虹灯挂一行字：
1: 爸，别担心，我和妈都挺好的。

今日即淡忘，那些好或不好的回忆都属于你，与其执着于忘记，不如换一种方式铭记。

0: 时光手帖。
1: 有些事情你越想忘记，你越是忘不了，所以与其强迫它消失，不如让它存在，以另一种心态接受。今天在家人有约里继续来分享朋友们单曲循环的音乐推荐。青青紫金说，我曾经单曲循环过的一首歌叫做《追梦人》，那是我第一次登台演唱的歌。那一次台下坐着自己喜欢的人。编制会说，我曾经单曲循环过五月天的《如烟》，因为歌名、旋律还有歌词都深深吸引我。我记得在学校的一个角落里，我听这首歌整整听了一个下午。

天空说，我来自农村，是正在努力追赶小康的家庭。高考那年考试有点失水准，但不影响我作为班上的第一名。我很积极地跟同学一起讨论志愿，最终也如愿录取。离开学报到的最后半个月，我帮父母一起去田里打谷子，望着年近六旬在烈日下挥汗如雨的父母，我动摇了上大学的念头。虽然中学开始这就是我的动力，从那次开始，我一个人的时候会忍不住很难过，但不敢哭出声，怕父母难过。谷子收完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很平静地说我不去读大学了。父母没有说话，妈妈说你将来不怨我们就好。所以在同学去报道的时候，我去了广东进厂。我曾经看过一个形容特别有趣，说孙燕姿的雨天、莫文蔚的阴天，还有周杰伦的晴天，总有一款适合你。完了之后，我就神使鬼差的把三首歌连着听了好几遍，结果现在我整个人的状态就是阴晴不定。你大概猜到了，这一届给你听到的就是莫文蔚的阴天。李宗盛曾经说，当你写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在婚礼喜宴上吸取了一些灵感，看着热闹的场景，他常常有点小黑暗的想，不知道今天欢乐的这一幕哪一天将以离散的方式收场呢？踏上红毯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分离，但世间仍有那么多的结束曲。还有一位朋友叫做爱到要吐说，我记得第一次听阴天是高中毕业，17岁的夏天，喜欢到不行，但姐姐却说，你现在听这歌听不懂的，太嫩了。5年之后，我坐在图书馆，意外地听到这首歌最后一句，莫文蔚好像是笑着唱出来的，而那个一晃而过的笑，我听懂了。

有一些歌不仅仅是让听歌的人万千心灵当中有回响愿意单曲循环，对唱歌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张信哲曾经说自己很感动的作品之一就是《白月光》，说有一次在生活当中比较疲累跟失落的时候，听到了自己的这首歌的前奏就特别释放。他唱过那么多情歌，用歌声为那么多人疗伤过，但是生而为人，自己心里面有过不去的坎跟难过的时候，白月光却是适时出现可以为他抒压的那一首歌。豹子头林肯说，记得以前上学的时候，晚上睡觉就戴着耳机听广播，枕着电台的歌曲睡觉，有一次醒过来耳朵里就是白月光，有一个如泣如诉的声音，心底忽然会有莫名的失落。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刻是早上的4:30。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
5: 现在是

0: 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和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27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5-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4: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5: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4: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6: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4: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3: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 自觉排队。

0: 对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提到许美静这个名字，你可能会想到《阳光总在风雨后》、《城里的月光》、《都是夜归人》等等。而许美静其实还有很多很多非常优质的作品，比如说这首1997年《蔓延》专辑当中由许美静自己作曲，她的老搭档陈佳明填词的一首《梦见》。我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但是我总觉得当时陈佳明在填这首歌的词的时候，应该是有受到列侬的 Imagine 的影响的。这首的歌词好美啊，满满的都是爱。他说，梦中阳光温暖，融化所有的忧伤，梦中纯真笑脸，不会听见谎言，梦中月色柔美，抚慰有爱的心扉，梦中真心相对，没有极度虚伪，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梦中一片安详，没有战火点燃，梦中没有围墙，每颗心都坦然，梦中每颗心灵满载着希望起航，梦中没有灾祸，没有绝望冷漠，梦中天空蔚蓝，大地只有快乐时光，生命中只有爱弥漫，我梦见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我梦见这一切不只是个梦。今天这半个小时，我想跟你说梦这个字。其实梦这个字在咱节目当中出现频率挺高的，有时候说梦想，而这一次我想说的就是纯粹的梦，做梦的梦。因为这几天我总是一整夜一整夜的梦，都是美梦，但这个美梦并不幸福。梦见我可以回家了，我梦见跟我外婆在散步，还出去吃冰粉，还吃蛋烘糕。我也梦见我出去旅行，我去了好多好多地方，我不用持这个证明，也不用再走那个流程，我可以自由的到高铁站，到机场，然后出去。梦里真的去了好多好多地方，然而醒来之后发现生活还是依旧，不过还是要心怀希望，面带微笑的朝前走，相信生活终有一天可以恢复到我们习以为常的节奏当中。可能说完这一段以后，你突然会意识到为什么我总祝你今夜无梦。有朋友说，不都是今夜美梦吗？为什么无梦呢？我的逻辑是，噩梦醒来之后心有余悸，美梦醒来之后怅然若失，还有就是不管噩梦美梦醒来之后人都累，所以索性不要做梦。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今晚上不做梦，那现在我们就在醒着的时候，在音乐里听一串别人写的梦境。邵文杰，梦之浮桥。

0: 邵文杰在2007年的一首歌叫做《梦之浮桥》，有朋友跟我说觉得后来的邵文杰作品更高级，我说高级低级这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当年这首歌更打动我。歌里说，在我举杯的时候把对面留给你，当遇到美好诗篇要为你读一遍，你只需在燃烧过后把灰烬全留给我，时光都已经不在，你比我更永恒，亲爱的，没有了你就没有任何人。梦这个东西很玄妙，其实我每天晚上都会做梦，只是有些梦醒来之后完全不记得，有些梦醒来之后记得一清二楚。我曾经在床头有一个记梦的本子，那是因为当年读巴别塔之犬，读完之后试着去记录下自己的梦境，然后第二天通过自己梦境去分析最近是过得开心还是有些沮丧，我自己的害怕什么，我在期待什么。但后来看自己记得梦境会有点惧怕，所以索性不记了。有人告诉我说记梦的话伤神，再话又忍不住，我要拿录音，因为手机在床头，拿过来自己说，醒来之后听自己在梦醒时分说的话完全一丁点印象都没有，可是说的时候就是那么的真切。刚才我们可能在梦里上天入地，而醒来之后我们还是那一个最平凡的自己。儿时的梦里我们可能都梦到过自己飞檐走壁，又或者是跑着跑着就飞了起来，大人会告诉我们，孩子啊，那是因为你睡着的时候在长高长身体呢，要变成大人了。而后来我们也做了好多好多光怪陆离的梦，我们逐渐发现梦真实的像现实，现实有时虚幻的像梦境。于是有人写最真的梦这四个字，他说今夜微风轻送，然后我渐渐又走入那一个最真的梦。
1: 今夜微风轻送，把我的心吹动，多少尘封的往日情。

我不太了解我自己是因为天生如此，所以更适合在夜色里出没，还是由于常年在夜色里出没变得更加的感性。就像你看我朋友圈，可能有时候发现，诶，这个人每天观察一些什么呀，每天想一些什么呀。比如说可能晚上睡不着，我听我家楼下的那个池子里的青蛙，头一天我听出是一只青蛙，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发了朋友圈，第二天又发了一条，我说一只蛙我不孤单，想一只蛙才孤单，因为第二天明显是两只青蛙他们在叫。也有朋友说，你看连青蛙都脱单了。还有就是可能会在午夜时分分享一些歌曲，有一些可能是平时节目当中很少会播放的。我也坦白地说，整日给你播放的歌不一定都是我喜欢的，而有一些我特别特别爱听的，可能又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一定能经常在节目当中播出，所以你也许会在朋友圈里听到一些可能语言奇奇怪怪的，听起来一开始觉得有点不好消化，但后面发现还挺好听的歌曲。你也可以住在我的朋友圈，可以成为我的微信好友，也许会大半夜的跟你说一只小青蛙呱呱呱呱呱，也有可能跟你分享一些奇奇怪怪的歌曲。有一句话说，昨夜非我，当我们又醒来面对新一轮朝阳的时候，总觉得昨天晚上我是不是太感性了，我是不是有点冲动了，但每一个其实都是真实的你，只是白天你必须是一副大人的模样，成年人的世界里必须要时刻保持稳定、理性、温暖，甚至还要幽默，但其实自己在经历着怎么样的人生体验呢？冷暖自知。有些人走散了，好想再见，见不到；有些地方想去，去不了。于是有了这样的歌，歌里说：“我想你，念你，却梦不到你。”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
1: 几家名士们一片难堪之势，一个人从容站起拱手道：在下荀况，秦国变法本是强国正道，天下之师，敢问先生，秦国连横是否欲图搅乱六国，夺其变法机会，而是一己独大？张仪见此人敦厚稳健，问题来得极是正道，不禁肃然拱手道：连横之要在两国互不侵犯，共同康宁，秦国决然不甘盟友国政，何能搅乱盟友朝局？自古以来乱国者皆在萧墙之内，我自不乱，何人乱我？我自不灭，何人灭我？若欲真心变法，便是秦国，又奈我何？如此说来，先生不怕盟友与秦国一争高下？天下虽大，唯有道者居之，堂堂正正的变法，堂堂正正的与秦国一争，自是雄杰之邦。若无勇气与此对手一争，秦国便当灭亡而已，岂有他哉？荀况肃然躬身：秦国气度可容天下，其心修好，荀况大是赞同。大殿中一片愕然，谁也想不到荀况竟公然赞同秦其修好，但奇怪的是却没有人再发难诘问了。齐宣王猛然醒悟，哈哈笑道：丞相好辩才，好辩才，孟尝君设大宴为丞相接风洗尘。在这一场盛大夜宴的觥筹交错中，七下名士们纷纷与张仪切磋周旋，齐宣王却一直与孟尝君鱼鱼低语着。两个多时辰的宴会，张仪只是痛饮高论，谁上来便应酬谁，没有说一句与使命相关的话。次日，齐宣王在孟尝君陪同下正式召见张仪，直截了当地表示愿意与秦国修好，请张仪拟定盟约。张仪笑道：一东一西两不搭界，要说盟约只有三句话：不动刀兵，不结合纵，不设内政。孟尝君笑道：如此简单，约法三章。张仪道：简单者易行，只要信守承诺，此三章顶得千军万马。齐宣王原本担心张仪胁迫齐国漫天要价，譬如要齐国与合纵魁首楚国断交，攻打燕国并缉拿苏秦等，也叫孟尝君准备好了应对条款与万一翻脸的准备。今日一谈，不像张仪的盟约却如此简约，实际只有一句话：不联合他国与秦国打仗便了。如此齐国便避开了最大的尴尬，亲秦而开罪五国，丝毫不会因与秦国修好而得罪昨日盟邦。从长远说，秦国又不干涉齐国内政，齐国丝毫没有附庸之嫌，依旧是一个堂堂大国。齐宣王顿时轻松，呵呵笑道：丞相当真大手笔也，目下便立盟约如何？好，目下便立。齐宣王一拍掌：太师出来。高大的木屏后面走出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臣，手中捧着两张很大的羊皮纸道：臣齐我王，此乃我王与丞相议定的盟约。说着便将羊皮纸摆在了王案上。齐宣王瞄得一眼，三五行字立即看清，笑道：请丞相过目定夺了。太史又将羊皮纸捧到张仪面前，

0: 张仪笑道：“便是如此，齐王用喜可也。”齐宣王拍案笑道：“选长喜大臣。”内侍一声长呼，一个捧着铜盘御下的中年大臣走了进来，将铜盘摆在王案上，向齐宣王深深一躬。齐秦盟曰：“用喜。”齐宣王一指羊皮纸：“谨遵王命。”张喜大臣向铜盘御侠深深一躬，高声长呼：“史官载禄。”齐秦盟曰：“用喜从管。”然后恭敬地打开御侠，捧出一方6寸绿玉大印，双手提住了大印龟钮，神情庄重地盖在了羊皮纸上，却是鲜红夺目的朱文古篆。齐秦盟曰：“秦国丞相用喜。”张仪伸手向腰间板带上一摁，卸下了一个玉带钩，打开了玉带钩上一只精致的皮盒，露出了一方4寸铜印。他扎住印背笔钮，在数案玉盒印泥中一沾，提起摁在了羊皮盟约上，却是红底白纹古篆印，与齐宣王的朱文大印恰成鲜明一对。史官载禄，齐秦盟约成。张喜大臣将盟约恭敬地呈给了齐宣王与张仪各一张。好，齐宣王打量着盟约：“本王欲赠丞相一方上等宝玉做印料，丞相笑纳了。山东六国以玉印为贵，齐宣王之意显然是说张仪的铜印与丞相身份不配。”张仪却悠然笑道：“秦人多有马上征战，玉印至岁一岁，徒有其表，不受摔打了。”孟尝君及时跟上道：“难怪秦国有蓝田玉不用，却是此等缘故，还是秦人误事也。”齐宣王脱得尴尬，连连笑道：“好好好，先生不愧秦国丞相也。”张仪大笑一阵：“齐王若放孟尝君到秦国任相，也得一个秦国丞相了。”自然好事，齐宣王笑道：“只是联军新政，孟尝君须得收拾一番残局，此事一了，孟尝君便可如约前往，丞相意味如何？”“好，张仪便等与孟尝君共事了。”孟尝君哈哈大笑，没说一个字。张仪回到驿馆，秉华匆匆前来，将一个长约2寸比小手指还细的密封竹管递给他。张仪笑道：“你打开，我做不来这种细活。”银华笑道：“黑冰台密件都是清音传送，越轻越好。”说着已经将管头封泥剥下，细小的小指撬开了管盖，从中抽出了一个极细的白卷，打开铺在书案上，却是一方一尺白卷，上面画着2行古怪的符号。银华笑道：“哟，这是甚画？河图洛书一般。”张仪走过来一看，不禁笑道：“这是金文古篆，处理集真能出奇。”银华高兴道：“好啊，日后黑冰台都用这金文古篆传信，等闲人识不得了。”张仪笑道：“说得容易，可惜天下没几个人写的，你看。”燕氏遗妥，3日后上路，公可敬赴燕国，会其入祭，出礼。啊，好，好，想好了，甚是启程？明晨启程。今日辞行？不用了，你给孟尝君送去这件物事便是。张仪说罢，走到书案前写了几行字，银华封好，拿起走了出去。次日清晨，张仪的快马摇车出了临淄，仪仗护卫原本驻扎城外，此时已经在官道边列队等候。银华一声号令，马队收起旌旗毛戈，变成了一支精锐的轻装铁骑，护卫着张仪临临北上。由于燕齐两国多年不睦， 商旅几乎杜绝。过了交亭，道中车马行人顿渐稀少，一眼望去，大是空旷萧瑟。正在这时，却见一人站在道中，遥遥招手。玉手缓佩，张仪拱手道：“足下何人？何事挡道？”那人拱手道：“在下乃孟尝君门客冯欢，奉命有请丞相。”张仪笑道：“孟尝君吗？在何处啊？”冯欢道：“赶紧丞相随我来。”张仪便命马队原地等候，下车与银华陪着冯欢进了道边小山。树林中多有暗哨，显然是警戒森严。密林深处，孟尝君迎了上来：“林子多有不便，专程在此等候丞相。”正事已毕，孟尝君何须多礼？田门素来面试繁文缛节，实是不得已而为之。孟尝君有话对我说。正是。孟尝君点点头，将张仪拉到一棵大树后，低声道：“两件事，其一，齐国可能生变，望公留意；其二，自知凶险，攻去燕国，需多加防范。”张仪心中顿时一沉，沉默片刻，拱手道：“孟尝君大义高峰，张仪不敢相望。”孟尝君慨然一叹：“河外大败，丞相入齐，寻况之言，若无这三件事，田文对秦国也是一如既往的偏执仇视。败六国者，非秦也，六国也。田文当真希望齐国失秦有秦，变法强大，惜乎孤掌难鸣，此中难处尚望体察，莫笑田文优柔寡断。”张仪素来洒脱明朗，此时却觉得心中堵塞，看着孟尝君无言以对，良久沉默。张仪道：“孟尝君但有难处，知会张仪便是。但愿不会有那一日。”孟尝君笑道：“丞相上路，受田文不远送，后会有期。”张仪一拱手，大步出了山林。
1: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之五，张仪苏秦都祭出了古老的权谋。三日之后，张仪马队到达易水渡口，便在南岸扎营，等候咸阳北上的车队。自秦立为诸侯，却与燕国来往最少，一则距离遥远，中间隔着魏国、赵国、中山国，几乎从来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二则秦燕相亲，相互瞧不起对方。燕国是西周老牌王族诸侯，说秦国是王化未开的蛮夷之邦；秦国是东周开国元勋，说燕国是死气沉沉的僵尸之邦。同样是距离遥远，秦国与齐国生气相通，常有使节来往，与燕国却几乎是老死不相往来一般冷淡。然而恰恰是这个生疏的燕国，却做了合纵抗秦的发动者，做了苏秦的根基之邦。如此一来，秦国想不理睬燕国也不行了。燕国疲弱，燕国遥远，燕国经常没有动静，但也恰恰是这样的条件，使燕国成为战国中最有可能爆出冷门的国家。张仪的谋划是要消除这个躲在大山背后抽冷子暴气的祸根。以秦国目下的战力，对于燕国这样的疲弱之国，挥师北上完全可以一战击溃肢解，使燕国名存实亡。然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有中原战国虎视眈眈，秦国便不可能兴师远征去对付这个疲弱而又踌躇不定的暴冷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笼住他，安抚他，使他不要瞄着秦国 抽冷子发疯。秦惠王最头疼燕国，说燕如羊腿骨，食而无肉，弃而可惜。炖汤也许鲜美，张仪笑答，炖汤如何炖法？细柴文火，慢工打磨。秦惠王品咂片刻，恍然大笑，丞相是说联姻最古老又最可靠。好，秦惠王拍案，当年秦晋联姻保了30年结盟，而今便与燕国联姻。后来秦惠王委托嬴华在王族中物色适合远嫁的公主，嬴华用了1个月的时间才定下了人选。奇怪的是，他没有先禀报给秦惠王，却先来说给张仪。哪个公主啊？岳阳公主。报给君上了吗？还没有。嬴华莫名其妙的有些脸红。哦，却是为何？想先说给你听吗？你不向我打听公主吗？张仪大笑一阵，哈哈，哎呀呀，好记性，我早忘到卫水里去了。甚也不记，好没心。嬴华灿然一笑，跑了出去。公主人选一确定，张仪便与初力吉商议如何来做。初力吉嘿嘿笑道，这种上门之事要等个岔口才好做，这岔口就是秦国要在纵横之争中大占了上风，要不上门联姻只能自讨没趣。张仪深表赞同，将此事的先机斡旋交给初力吉办理，自己匆匆赶到河外参战去了。初力吉老谋深算，明白联姻的关键是要燕国前来求亲，否则强大的秦国要将一个公主硬塞给人家，岂不贻笑天下。一番思谋，初力吉紧急修书陇西大驼部族的老酋长，请他暗中斡旋。这大驼族是初力吉的祖籍老根，虽然势力不大，却与阴山草原的匈奴素有渊源。匈奴诸部又是燕国与赵国北部最大的威胁，也是两国的宿敌。大驼老酋长接到初力吉密件，立即带着一头名贵的火焰追风驼，与100多名骆驼兵兼程赶到了敕勒川草原。匈奴老单于一见一团火焰般的红骆驼，高兴地笑个不停。大凡草原部族对大驼族的火焰驼历来都是垂涎欲滴，这种骆驼非但驰骋赛过骏马，而且能几天几夜不吃不喝地奔驰，在草原大漠戈壁中确实比雄骏的战马更是名贵。但在密议之间，匈奴老单于还是开出了条件，10年内秦国不能对匈奴用兵，匈奴占据秦国上郡北部的几百里土地，3年后再归还秦国。大驼老酋长思虑一番，欣然答应了为匈奴斡旋。此时正逢合纵联军大败，六国一片混乱，匈奴老单于亲自赶到蓟城西北的于延和草原，并邀来了燕国辽东宿敌东湖部族的首领，共同约见燕翼王。老单于开门见山道，燕王兄，我大匈奴已经与秦国修好结盟了，可燕国却乌鸦一样在秦国后边呱呱乱叫。燕王兄要能与秦国一家人，就是我匈奴与东湖的朋友，要不就是匈奴东湖的敌手，老夫就要骑着火焰追风驼住到蓟城去了啊。燕翼王与子之密商了1天1夜，终于答应了老单于。旬日之后，燕王特使便到了咸阳，向秦惠王呈上了求亲修好永不为敌的国书。秦惠王踌躇了一番，欣然允诺，对燕国特使道，1月之后丞相张仪护送公主 到燕国城。

亲，两国盟约，由丞相全权处置。硬是留个尾巴，让燕国特使忐忑不安地回去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章《张仪风云》。张仪在伊水渡口等了两日，咸阳的送亲车队方才临临到达。正好是已经升任前将军的白山率领3000铁骑护送，与张仪的2000铁骑一仗会合，正是合乎礼仪的王室送亲规格。张仪与白山寒暄一阵，带着银华来见岳阳公主。进得公主营区，一名女子正在帐前草地上练剑，红衣短装，剑光霍霍，一股英武之气。张仪笑道：孤身入宴，带如此一个贴身侍卫也好。才不是，她便是岳阳公主了。银华说罢笑叫：萍姐姐，丞相来了。剑光猛然收叉，练剑女子面色涨红地说了声稍等，风也似飘进了大帐。片刻之间，一个女子迎出帐来，宽袖长裙，秀发如云，竟是与方才练剑女子截然不同的一个丽人。张仪惊讶地揉揉眼睛，她是方才的岳阳公主吗？哟，那能有假吗？银华笑道：岳阳姐姐勤剑施酒，无一不精。张仪抚掌笑道：王室有此奇女子，秦国之福也。张仪参见公主。岳阳公主笑道：丞相多礼，请进帐说话。到得帐中坐定，张仪将所知道的燕国情况与燕翼王性情、宫廷纠葛等做了一番背细叙说，末了道：公主孤身远嫁，任重道远，银花已经在蓟城建了一家燕山客栈，做公主秘密护卫，公主但放宽心便了。岳阳公主笑道：不打紧，银萍不会有事，也不会误事。张仪心中一动道：公主熟悉燕国？银花笑道：萍姐姐在燕国长到15岁，说是燕国人也不为过。张仪恍然笑道：哦，公主是回归的北营族。岳阳公主道：丞相说对了，族人落叶归根，银萍也心无牵挂了。张仪大是高兴：天意天意，秦人国运来也。迎秦部族在商王朝灭亡后流散西部，主流一支，一支与西部戎狄长期拼打，有两支流落到了燕国与晋国。数百年之后，进入晋国的一支已经是晋国的赵氏部族了，以致天下有了秦赵同源同姓的说法。进入燕国的一支稍小，却始终顽强地保留着迎秦部族的姓氏与独有的生活习惯，被秦人称为北营。不知道什么缘故，北营始终没有回到秦国。秦国变法强大后，秦孝公为了增加人口，陆续派出了3名迎秦部族的元老到北营秘密联络，策动北营重返家园。北营族长提出了一桩旧事冤案：当年秦献公一方发动攻变时，北营老族长

正在雍城，被击败后的秦献公以乱国同党斩首。若要北营回归，便需了结北营这块心中创伤。秦孝公与商君未及处置，接连去了。其后秘密联络的三个嬴秦元老又因卷入甘龙叛乱而被新军嬴驷诛杀，这件事又搁置了下来。直到张仪入秦，嬴驷称王，秦惠王才重派密使联络，谈好处置方法。北营两万余口才绕到九原，从北地郡回归秦国。归秦之后，秦惠王举行了隆重盛大的庆典，以壮大嬴氏血脉为功名，封赠了北营大小首领百余人以各等爵位，并在太庙祭祖，下嬴氏王室罪己书，对先祖错杀表示了谴责忏悔。自此北营重返老秦，秦国的精锐骑士骤然增加许多，王室士族的力量也大为增强。嬴平是北营族长最钟爱的小女儿，被秦惠王册封为岳阳公主。她原本便是父亲的外室榜婢，不但熟悉燕国民情风习，而且与基层官场人物多有交往，寻常公务这个嬴平都是一身男装，英姿飒爽，不让须眉。回到秦国才恢复了女儿装束，做起了无所事事的公主。嬴华逐一对王族公主摸底试探时，嬴平意外的兴奋，非但立即答应，还主动请见秦惠王，请求远嫁。秦惠王与已经是王叔的北营老族长磋商，老族长也欣然答应了。于是这个生于燕国长于燕国的秦国公主就成了远嫁燕翼王的最佳人选。看看如此一个公主，张仪原本想好的诸多叮嘱都省去了，只说了一句话：燕国但有大乱，秦国力保公主反国。岳阳公主爽朗笑道：不会有事，我姓嬴，我是秦国公主，这就够了。张仪哈哈大笑：公主见识透彻，有秦国后盾，入燕万无一失也。次日张仪派出快马使者飞报燕王，随后拔营渡河，过了易水，向蓟城浩浩荡荡开来。将近蓟城百里之遥，黑冰台安插在蓟城的秘密斥候飞马来报：苏秦与此之联姻结盟，密谋在蓟城截杀张仪，重组合纵，请丞相不要入燕。嬴华脸色立变，力主张仪返回咸阳，由他以行人特使身份护送岳阳公主入燕。张仪思忖片刻，断然道：果真如此，目下便是一举安定燕国的绝佳时机，不冒大险，焉得成事？走。这时的燕国迷雾重重，联军大败后，子之率领燕国残兵连夜从孟津渡河进入河外，方才扎营歇息，已清点人马，南下的六万步骑竟然战死了三万，重伤万余，余下的一万多人马也几乎人人带伤，狼狈不堪。尤其是带去的精锐骑兵竟然只有不到一万人生还。子之自己也身中一箭，一箭箭砍伤了左手臂，箭射到了右肩背，虽然都不是要害部位，也不是毒箭，但却使子之吊着左臂，袒着右肩，加之脸上擦伤淤血，一副死里逃生的血人模样。但子之顾不得仔细打理自己的伤口，他全力去做的第一件事是用重金从大梁秘密请来三个善于疗伤的高明医师，连同军中三个医师不分昼夜的给士兵包扎上药，最后终于是保住了余下的一万多人马，没有流波恶疾。士兵们全部疗伤之后，子之才叫医师给自己疗伤敷药。只是此时伤口已经溃

本也高烧不退。三名医师精心守护三日三夜，用尽了所有办法，才使子之度过了险情。但人却仍在昏迷衰弱之中。燕国将士们大是感动，万余人围坐在大帐周围，不吃不喝不睡，就是要守候着亚青醒来。十二个时辰后，子之终于醒转过来，听中军司马一说帐外情形，愤然起身，摇摇晃晃走出了大帐。万余将士豁然起立，纷纷高呼：“将军平安，亚青万岁！”骑兵将军上前高声道：“全军将士，请命立即拔营回燕，作速救治亚青。”子之摇摇手：“不能走，要等武安军一起回燕国。青燕将军的200铁骑没有参战，毫发无伤，武安军不会有事。”“不，不能。”子之出众地喘息着：“你等要走便走，我要等，等武安军。”将士们沉默了，突然万众齐声高呼：“追随亚青，效忠亚青，愿等武安军。”子之向将士们抱拳拱手，要开口说话，却又突然昏迷了过去。这支残兵在河外一直驻扎了十日，待一名齐将军带着苏秦人马赶来时，军粮已经没有了。苏秦立即下令青燕将随带军粮分出共用，又立即派青燕带着自己手书赶到邯郸，向平原军讨来了几百担军粮。扎营当晚，卧榻不起的子之与苏秦密谈了两个时辰。子之坦然说明了两人的困境，自己战败而归，丧失大半，很可能从此在燕国失去军权，也难保不被问罪斩首。苏秦则失去了合纵根基，所谓六国丞相也成了泡影，唯一的根基便是燕国武安君这个爵位，若在燕国不能立足，便将成为水上浮萍，合纵大业也将永远的烟消云散。此等情境，敢问武安君何以解困？子之所言，苏秦心中当然清楚，联军大败，最痛苦的莫过于苏秦，谁都可以将罪责推到他的身上，唯独他不能向任何人推卸罪责。尽管他不是统帅，也不是某国将领，坐镇幕府也只是协调六军摩擦而已，但在48万大军血流成河之际，谁能为他这个六国丞相、幕府魁首说一句公道话？将军们是决然不会的，他们只有归罪于苏秦才能解脱自己。四大公子在国内本来就有权臣劲敌，目下与自己处境也相差无几，自保尚且费力，又何能为苏秦挺身而出？纵然有之，又何能使六国君主与权臣们相信不是与苏秦沆瀣一气？在六国大营纷纷席卷而去、作鸟兽散的时刻，苏秦几乎彻底绝望了。突然之间，他看到了六国的腐朽根基，看到了六国无可救药的痼疾，觉得要联合他们做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四大公子各自匆忙回国了，原先各国给他的铁骑护卫竟也悄悄地各自走了，只留下青燕率领的燕国200名铁甲骑士一个没走。苏秦的军帐在遍野尸体的战场一直驻扎了五日，辽阔山原间不断起落着啄食的鹰鹫，落日暮色中，成群的乌鸦遮天蔽日地聒噪着，秋夜明净的月亮也没有了腐蚀的腥臭味。苏秦漫无边际地在萧瑟的战场转悠着，他渴望秦国军队突然冲来杀死自己了事，可是那黑色的旌旗始终只在函谷关城头上飘扬，始终没有呼啸着冲杀出来。他不明白司马错大军为何不清理战场，为何不收缴这些有用的兵器。三日之中，
苏秦原本渐渐腹黑的须发又一次骤然变白了，白如霜雪，吓得惊烟几乎要哭叫起来。那时的苏秦觉得自己没有脸面到任何一个国家去，他叫惊烟不要管他，只管带着骑士们回燕，可惊烟就是不听，只咬定一句话，大哥死我也死，大哥不怕死，惊烟怕个鸟。只日夜跟着他在萧瑟的战场上转悠，要不是子之的骑兵将军找来，惊烟还真是没奈何。如今子之的顽强激活了苏秦麻木的灵魂，苏秦巡视了子之的军营，看到濒临绝境的伤兵们在子之的努力下已经恢复了活力，不禁怦然心动。身为统兵大将，子之的确具有过人之处，他的战场谋划没有被采纳，但在危急关头却依然挺身而出，拼死抵抗，败退之后又全力救治伤兵，宁可自己在最后疗伤。凡此种种都是苏秦蓦然想起了自己在洛阳交野的顽强挣扎，头悬梁锥刺骨，一腔孤愤，从来没有想到过失败二字。苏秦啊苏秦，你的那种精气神儿到哪里去了？以亚青之见，我当如何应对？多日来苏秦第一次露出了一丝笑容。稳定燕国，站稳根基，卷土重来。如何站稳根基？你我联手，稳如泰山。苏秦沉默了，在他看来，战国大争之势，名士以功业立身，无坚不摧，如同所有志存高远的名士一样。他蔑视权力场中的朋党之争，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在哪个国家与权臣结盟而立身，更没有想过与哪个将军结盟，以军旅实力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在此之前，若有人对他提出这样的动议，他一定会大笑一通，嗤之以鼻。可今日他却久久没有说话。完君，自知苍白失血的脸如同一方冰冷的岩石，你有合纵功业，有六国丞相之身，有燕国朝野人望，是一个天下人物，可是这些都是虚的，就像天上的云彩，一旦功败垂成，这些资望都会烟消云散，瞬息之间你的脚下便无立锥之地。子之沉重地喘息着，惨淡地笑着，我子之，六代世祖，身为实权亚卿，长期统军抗胡，外有辽东铁骑，内有幕下的万余死士，算得一个有实力有根基的大臣，但是我也有政敌有对手，这次战败回燕，若他们联手再拉过燕王，我是必然要被整垮，甚至全族都要被杀掉。完君，子之所言你我困境，可是实情？既然如此，如何联手？苏秦在帐中缓慢地踱着步子。你有能力化解朝臣公汉，阻挡燕王与旧族结盟，我有实力保继承不会发生公变，不会动摇你的爵位权力，更不会有人对你暗中动手。亚青啊，你在合纵大战中是有功之臣，何怕公汉？御驾之罪，何患无辞？子之灿然一笑，武安君还是不知燕国也罢了。苏秦叹息一声，那就一起往前走。子之虽然卧榻，顿时目光炯炯，好，立即作名，叫继承知晓。作名？如何作名？苏秦大致困惑，这种事能大张旗鼓地对人说吗？子之笑道，你有一个小弟，我有一个小妹，两家联姻便是作名，有用吗？苏秦苦笑，他历来蔑视这种官场俗套，更不相信这种老掉牙的

0: 失踪透顶的办法，能威慑政敌而改变一个人行将淹没的命运。婉君，子之从军榻上站了起来。如公与张仪者，信念至上，敛因自是无用，然则天下观察，凭信念做事者有几人？历来权臣多庸碌，他们就是相信这种血亲联姻，相信这才是割不断打不烂的。你我一旦作名，便无人在你我中间挑唆生事，连燕王也会顾忌三分。婉君，相信我，我早看透了这群鸟兽。然则我说句话来，不知自觉气短吗？子之哈哈大笑一阵。婉君啊，古人有话，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你放胆去说，名头只会更响。苏秦无奈地笑了。好，听你一回。当夜，苏秦在子之催促下，给三弟苏代修书一封。京燕派快马骑士连夜送往洛阳苏庄，子之也派出心腹司马先行赶回继承安排。苏秦歇息后，子之又召集将士秘密议计了两个时辰，诸事妥当，第二天拔营回燕。
1: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的游戏，难道这一句再见就是所有浪漫故事的结局？想着你，恨着你，看着你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你看着我这样堕落下去，你却毫不在意。接下来的日子我怎么去过？朋友告诉我一定要学会振作。今日世界上有很多事让你难过，鼓起勇气面对所有的错。
1: 你是否能够听见我在对你说什么？

0: 都不影响，膳食纤维一点都不影响，然后抗氧化的物质影响也比较小。
1: 水果不只是熟吃，我们还常常用它来榨汁，相比直接啃，榨成果汁更方便。鲜榨的过程又给人一种把水都榨取出来的错觉，让鲜榨果汁圈粉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6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妹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没法无语的嘞，没法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脱鞋阿桑我的房脱鞋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到嘞，放假不得些，那没

0: 上开出来，他个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堂水管空啊也，掏钱收钱嘻嘻鱼。那么你离不得，不管吃光盘网鱼，不管开光斗墙梯，吃的鱼不吃发腥，吃的偏不吃多里。
1: 我一看，木发杨哥哥危险的嘞。
0: 不管哪话的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一年，那买不了田园没多里，那么一年老贵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水课没开心，房贷上等我个二三二岁去上学，有时寒时够不等，二哥多事拿寒贵，多拿完全那么一年，为了穷过老卷意，老贷上没毛喜，不老那么一娘个喜。吃瓜子在的博士机，那每把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色漏啊，后悔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眼我傻，强上强傲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么你。雪糕红雪老卷叶，卷好雪糕归学堂。
2: 老师同样欢迎你。
3: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4: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6: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7: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灾农资讯。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江郎山花间岭酒店获评首批浙里山居康养目的地。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最后是乡村采风，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3: 近日，市委召开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推进会。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为全力打造衢州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

0: 跟党走，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以现代化思想武装头脑引领行动，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时代必然，以实干担当推动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朱祖芳强调，要忠诚履职担当，奋力书写新时代党建高地和清廉建设高地江山实践新篇章，突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创新理论，做精做实溯源研究，深化闭环落实机制，纵深推进学习教育，在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护航大局，以党建聚练兴产业，以党建破局推改革，以党建建练促共富，以党建固本优治理，在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实干实绩，以鲜明导向引领用人方向，以实战练兵提升能力素质，以严管厚爱激励担当作为，在锻造过硬队伍上当先锋走前列，突出勤廉并重，从严从紧纠治四风问题，决战决胜攻坚集中整治，系统施治重点领域腐败，在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上当先锋走前列，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同频共振，协同发力，真正推动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生动局面。朱素芳向受到表彰的是两优一先代表表示祝贺，希望大家在深学细悟铸忠诚、知行合一抓落实、宣传宣讲聚民心上做表率，自觉当好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排头兵和践行者。他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落实好关心关爱举措，真正让实干者得实惠，让奉献者受尊崇，在全社会营造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会议宣读了市两优一先表彰决定，市领导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近日，由浙江省林业局联合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省卫健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省总工会六大部门共同评定的首批浙里山区康养目的地名单正式发布。本次全省仅有21家单位获评，其中江山市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成功入选，荣获省级森林康养金字招牌。浙里山居省级康养品牌立足全省森林康养基地建设成效，深度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聚力打造集生态休闲、自然疗愈、健康养护、人文体验、产业融合于一体的高端森林康养标杆。江郎山花间岭云端秘境酒店坐落于江山市石门镇郎峰村，紧邻国家5A 级景区世界自然遗产江郎山与青羊毛氏文化村相依，酒店融自然野趣与人文温度于一体，环境优美，空气清新洁净，23间客房均为180度至270度全山景房，推窗即览江郎山胜景。项目总占地110亩，经营建筑面积3200平方米，配套的接待中心、咖啡吧及游泳池等设施与50亩生态茶园、品茗室、爱情玫瑰园等相应成趣，构成山居生活的多元场景。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文旅融合换生机，峡口镇古村落有了新玩法。
1: 聚焦三农，
0: 近年来峡口镇借着文旅融合的东风，用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唤醒老资源，让百年古村焕发出全新的活力，走出了一条老村落里玩出新花样的乡村振兴新路径。近日，记者走进峡口镇风石村古祠自然村，看到路旁一栋栋红瓦夯土房从山林间探出，土墙粗粝，高低错落，半影在山间，沿途可见陶洗池、球磨房、研学工坊，这些空间由老碗厂闲置旧屋改造而成。上世纪90年代末，古祠村碗厂的制瓷工艺中断，窑火熄灭，直到2006年窑址被评为国家级文保单位，古祠村才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峡口镇风石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周峰：
2: 我们后续就通过与这个文旅两个人结合合作，我们对这里呢盘活利用，也借助了政策，就把它开发和利用好的这个有利契机啊，我们对这里所有的房子呢进行全面的一个修缮。
0: 记者一路走到研学工坊，这座建筑于2025年10月修缮完成，外墙保留夯土和红瓦，

0: 内部墙面刷白，地面铺设水泥。20余台拉坯机分两列排开，靠墙处一台电窑关闭着炉门。研学工坊开放至今已累计接待游客10000余人次。峡谷镇公共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一飞：
1: 镇政府就是负责古瓷砖的那个政策处理，然后文旅投公司呢负责我们的专业运营。政企合作的模式呢，就是能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就是让我们的文化资源，我们古瓷砖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资源能得到更好的利用。
0: 古瓷村的重生让峡谷镇看到了老村落的更多可能。以此为起点，峡谷镇立足各村特色资源，坚持小切口打造，精细化运营，通过分片包干、青年赋能、政企合作等举措，多点发力，打造集文化展示、手工体验、观光打卡于一体的文旅新景点。在峡谷镇广渡村，这里依托当地生态与人文资源，打造了渡光染集、闲渡广场、渡心小院等3处特色情趣小院，游客可以拍照打卡，放松身心，体验扎染、漆扇等手工制作。王一飞：
1: 就是我们实行的是分管领导责任制，就是把每个需要推进的小项目就是责任到人，然后呢就是我们专班推进，就是精准打造我们的那个特色业态，就不断就是优化我们的古村落的游玩体验，就是同时补齐我们的基础设施配套。在创新宣传方面啊，我们镇里面也举办了短视频创那个比赛，更加有诚意的就邀请我们就是爱好者们来我们宣传我们当地的那个古村落。目前从那个抖音上面的数据反馈来看，效果还不错。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4: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3: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4: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3: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4: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3: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4: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3: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4: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3: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4: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3: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0: 朋友们，今天的

0: 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强降雨致道路塌方，公路部门快速处置保畅通。
1: 乡村采风，
2: 7月13号，张浙县 K45 加600处发生边坡塌方，大量土石滑落至路面，严重影响过往车辆和行人通行安全。险情发生后，我市公路部门迅速响应，紧急开展抢险作业。江山市公路港行与运输管理中心青湖公路站站长徐经纬：
3: 巡查时发现，上浙线 K45 加600处发现塌方，塌方量约是300立方。我站第一时间调度应急人员、水米人及各类机械设备赶赴现场，布设警示牌、标志牌，清理土石方，全力保障群众通行。
2: 记者了解到，此次塌方是受台风带来的持续降雨影响所致，雨水长时间浸润边坡土体，导致土体稳定性下降，最终引发塌方。险情发生后，青湖公路站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安排专人开展交通管制，采取人机配合分段作业模式，挖掘机负责大块土石的清理和转运，工人则负责路面精细化清理。经过近2小时的连续奋战，路面堆积的土石全部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未造成长时间交通拥堵和人员伤亡。徐经纬：
3: 后续我中心将继续加密公路常态化巡查，重点排查边坡、临水、临崖路段，发现隐患及时处置，筑牢我市公路安全屏障。
4: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 建立完善的食品

0: 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北京多云，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超304亿元，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
2: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美军暂停空袭伊朗，伊朗称此前已摧毁多架美军战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

0: 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1: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0: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2: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0: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3: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其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4: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5: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6: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 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7: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八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8: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9: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0: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商户徐本汤：
14: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收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13: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安徽省淮南市委社会工作部部长郑田红：
15: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13: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 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朝阳街道宜新社区居民彭一山，
1: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港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3: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0: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孟明礼，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9.41%， 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 5.28%， 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7: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 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6: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7: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6: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7: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成效发展稳步迈进。
8: 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昨天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总台记者丁飞、范存宝报道。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位于中国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组成部分构成，包括15组遗产构成要素，共45个遗产点位。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厅一级巡视员丁新全表示，为系统保护这一涵盖全产业链的庞大遗产体系，江西从立法、规划和具体保护三个层面同步发力。
10: 专门立法景德瓷业遗产保护条例，制定了景德镇瓷业遗产保护管理规划，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又把45个要素点从没有纳入国宝省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9: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1: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5: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需注意做好防范措施。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加强部署，积极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总台记者昨晚广东惠东县报道，
13: 现在我们在这个现场感受到风呢已经变得非常的强烈，顶着人呢在往前走。为了应对台风登陆，当地政府宣布全县实行5警，全县从前天开始呢已经转移了将近7万人到安全的地带，同时开通了380多个居民的庇护中心呢，供有需要的人来使用。
14: 受台风红霞登陆的影响，广东将持续出现强降雨和大风天气。今天广东中东部市县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和7到10级阵风。广东省气象台提醒，台风红霞带来的风雨影响具有极端性，需做好相关防御工作。广东省昨晚11点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截至今天0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715351人。截至昨天下午5点，广东省水利部门组织公平、龙井、棉花滩、长潭等261宗大中型水库淤泄腾库6.97亿立方米。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王宝华：
15: 水利部珠江委会同广东、福建、江西水利厅提前调度涵江、东江、北江水库群，联合调度22座水库溢泄腾库，溢流库涌70亿立方米。
14: 截至昨晚8点，广东深圳、惠州、汕尾、汕头、揭阳、梅州、韶关、河源8个地市共37条路段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今天0点起，港珠澳大桥主桥临时封桥，珠海公路口岸珠港之间暂停通关服务，深中通道也从今天凌晨1点起全线实施临时封闭。
16: 为防范台风红霞，昨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 福建省昨晚八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十二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0000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福建漳州东山县人武部集结民兵应急力量，
17: 联合城管队员组成专项巡逻队，在重点滨海旅游区域开展拉网式巡查，筑牢沿街商铺安全防线。东山县铜陵哨所民兵何棱金
3: 对沙滩区域沿线商铺开展全方位的防台工作，开展巡逻巡查，及时劝留滞留海边的游客，做好风险提示和应急劝导。
12: 今天凌晨1:10，香港天文台改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9: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8: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9: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8: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到2035年，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基本形成。
5: 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8: 今年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度夏以来，国家电网经营区用电负荷2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2.7亿千瓦，跨区最大输送电力1.58亿千瓦。
5: 全球首个零碳机场技术成果昨天发布，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国际机场运行数据显示，清洁能源在机场用能中占比超过90%。我国自主研发的基于二氧化碳冷热一体化的零碳能源系统技术成果总体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的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还是意味着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总台记者了解到，在特朗普下令暂停空袭前数小时，阿曼代表团已抵达德黑兰，就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新安排展开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谈判已取得进展，阿曼与伊朗有望在本周末达成协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25号表示，伊朗在15天内摧毁了11架停放在美军基地的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还摧毁了17架军用无人机。一架停放在机库内的 F-15 战斗机，一架 P-8 反潜巡逻机，一架 C-17 运输机和8架空中加油机。上述说法暂未得到美军证实。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5号宣布，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阿拉伯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打击，并称此次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
1: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最新文件显示，多家企业已就美国政府23号公布的新关税措施发起两项诉讼，要求法院裁定搁置或撤销这一新关税措施。两起诉讼均指出，美国政府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关税，实质上是替代之前的关税措施。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尚未回应这两项诉讼。
0: 法国内政部长努内斯25号说，今年以来，法国境内野火已导致约 9.8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目前法国各地仍有多处野火尚未得到控制，特别是在西南部吉伦特省，当地已有 16.7 万人被疏散，并动员1000名士兵支援灭火。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5: 怒放天空，烟雨在走，
6: 中国不现在，
5: 永远值得依赖。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各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29到3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播出第3集，点石成金，在我省持续。

0: 引发强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衢州港今年上半年货物吞吐量增速居全省第一，不靠海的浙西小城衢州通过内河港口实现通江达海，还建成了一批临港产业。
0: 浙江首单进口机动车两证合一业务落地宁波。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全国各大出版机构带来大量优质读物和精美文创，打造一场氛围感十足的文化盛宴。
0: 国内外新闻，
1: 市场监管总局对携程实施垄断行为依法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超过51亿元。
0: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我国世界遗产达61项。
1: 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
0: 更多新闻资讯，接下来共同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三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昨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浙江卫视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全省干部群众通过电视、网络等渠道积极收看，大家纷纷表示要学生悟透义乌发展经验，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各地万马奔腾，为浙江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的报道。
2: 00后何涛是义乌的创三代，如今他一边运营毛绒公子的自媒体账号，一边扎根全球数贸中心的新零售体验店，并研发 AI 智能毛绒玩偶。他说，专题片充分展现了几代义乌人在经营理念上的迭代创新，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的不懈探索。
3: 我那个订单都排到几个月以后了，对我们不是推翻上一代的根基，而是在他们打好的地基上建新楼。接下来继续靠原创 IP、 数字直播、跨境品牌化运营，把义乌小商品的技术含量、品牌含量做上去，借助这根创业接力棒，让义乌制造在全球更加有竞争力。
2: 计划市经信局局长王兴国说，通过收看专题片，更深刻领悟了义乌发展经验所蕴含的思想伟力和实践张力。他们将深学细悟义乌发展经验，深入一线，改革创新，真抓实干，以义乌一马当先，带动八务万马奔腾。
4: 我们将把创新作为一种工作习惯，锚定先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主战场，实施传统产业五维混新，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未来产业，纵深推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国家试点，开展千企攀高、万企筑基行动，力争到2030年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1万亿元。
2: 在宁波舟山港繁忙的码头前沿，宁波海关所属大谢海关物流监管科官员王慧刚刚完成一批集装箱的验放作业。从事物流监管工作15年来，他每天见证着数以千计的集装箱装载义乌小商品从这里起航，驶向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看完专题片，他对义乌发展经验有了更深的理解与共鸣。
5: 这十几年来，宁波海关践行义乌发展经验，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实践，深耕永州开放大通道建设，持续推进智慧物流监管创新，一拖一把锁，一套系统搭配全程无纸化的大胆实践，打通了集装箱从陆港到海港的运输堵点，为义乌小商品驰骋大世界铺就了一条安全便捷、无感通关的出海路。
2: 荧幕上的点石成金发展奇迹，让正在经历转型攻坚的瑞安商城人深受触动。这座自1981年简易棚市场起步，2013年交易额突破100亿的商贸老市场，眼下正经历从传统小商品大市场向数字化、体验化现代商业综合体转型的关键攻坚期。瑞安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倪小贤说，
6: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策红利，学习义乌经验，同时呢，也要结合我们温州瑞安的本土特色，推动瑞安商城不断的改造升级。
2: 在义乌义亭镇市口村一间不大的办公室里，越南客商阮红柔与丈夫燕廷月一起守着屏幕认真观看专题片。阮红柔与丈夫在2008年因跨境电商结缘，2017年她来到义乌，3年后与丈夫开办公司共同创业。

0: 从义乌敢闯敢试、开放创新的发展实践中汲取实践动能。丽水经开区绿谷社区是典型的产业型社区，辖区内有48家企业，常住人口近13000人，人员结构多元，服务需求繁杂。社区党委副书记、居监会主任高英婷说，近年来社区不断创新搭建基层治理平台，逐步提升社区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 作为社区，我们也搭建出了樟树下议事这么一个平台，把我们的办公点移到小区里面，让小区的居民能够参与到自己小区内部的事务当中。今年呢，我们还开展了烘焙、美妆、小吃制作这些共赴的技能培训，线上线下呢也有1000多人次参加，也帮助了许多居民实现就业。那么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了，对于我们基层来说，这就是最实在的点石成金。
2: 2006年义乌发展经验在全省学习推广，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义乌发展经验作出重要指示，为义乌在新征程上深入践行88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20年来，义乌着眼九九为功与高质量发展，从买全国卖全国升级买全球卖全球，这座世界超市正为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写下生动而鲜活的义乌答案。系列报道《深读20年义乌密码》今天播出第3篇，点石成金，高质量发展升级全球市场。
3: 义乌国际商贸城2区有一家特殊的店铺，义乌品牌出海集合店。在这个200多平方米的展示空间里，整齐陈列着数千款拥有自主品牌的中国好物，涵盖日化用品、厨房用具、文具潮玩等多个热门品类。每种商品旁都放着商家的名片和多余种介绍册子。非洲采购商埃里克说，
4: 我们以前要去好几家工厂，找很多供应商才能选好产品，现在只需到这个品牌集合店就可以一次完成，节省了大量时间和成本。
3: 义乌品牌集合店是义乌打造的重点出海项目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多义乌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品牌出海，深耕品牌建设。在义乌市品牌发展促进会会长何黎红看来，品牌出海是义乌出口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海外分市场、海外仓、海外展厅、海外站和海外展五大模式，推进全球战略布局。
5: 像巴布亚新几内亚、厄瓜多尔、韩国、肯尼亚都开业了嘛，那接下去会有墨西哥、阿根廷都在装修，还有意大利，这些都会陆续开业。目标就是开遍全球，就是要帮助更多的义乌的品牌走向全球。
3: 数据显示，义乌品牌出海的步伐越来越快。自2023年启动品牌出海计划以来，已累计在全球37个国家和地区布局超过80个出海项目，服务数千家商户开拓海外市场。品牌出海离不开便捷高效的物流。走进繁忙的义乌铁路口岸，一批批义乌品牌好货从这里启程。这里不仅是浙江中欧班列易新欧的始发站，也是义永州海铁联运的始发港。铁路快线加海运快航的双快联动运输模式，凭借高时效、低成本、高稳定的优势，成为义乌外贸企业出海的首选通道。浙江吉派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r Lab 品牌创始人朱玲玲说，
6: 当我们现在在义乌有义乌港、有苏西港、有海铁联运、有中欧邦列等等，都能让我们的小商品更快地出海，卖到全球市场，这也是我们创新做品牌的底气。
3: 凭借易新欧、中欧邦列，义乌小商品向西而行，驰骋亚欧大陆。十多年来，易新欧、中欧邦列累计开行27条线路，辐射50多个国家和地区，160多个城市，成为全国市场化程度最高、重载率最高、开行里程最长、综合效益最好的中欧邦列之一，发运量稳居全国前列，长三角第一位。杭州铁路物流中心义乌营业部副经理陈科峰说，
7: 目前我们进出口的比例大概是4-6开，出口60%，进口40%，实现了中欧、中俄、中亚三大主要线路的全覆盖。通过义乌中欧班列这么一个方式，能够很好的将国内的这些分散的产业商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靠谱的这么一个国际物流通道，输送到中欧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中去。
3: 依托铁海联运大通道，义乌深度联动宁波舟山港，小商品向东出发，借港出海，驶向全球。 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三科副。

0: 科长徐照说，从义乌出发的货物可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无缝通关模式。
1: 义乌国际枢纽港呢，是我们杭州海关聚力打造的智慧监管的样板间。那我们海关在这个厂站里面，致力于将海关监管最大限度地嵌入到整个厂站的运行作业，实现顺势监管。我们打造的一个场景叫做智慧查验，引入了一个 AI 智能眼镜来辅助我们现场作业，整个查验效率至少能够提高20%以上。
0: 如今的义乌不仅卖全球，同时也买全球，为国内消费市场注入强劲活力。在义乌综合保税区，一辆辆货车有序进出。义乌凯昌进出口有限公司里，刚抵达的进口商品完成卸载后，迅速进入检查分拣、贴防伪码、理货上架环节。公司副总经理唐建峰说，
2: 我们根据平台的订单做拣选，然后打包发货，包裹量的话我们现在日均已经接近10万单一天。中保区从设立到现在也就3年多时间，以我们公司为例，年进口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20亿左右，到今年应该能够突破50个亿。
0: 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前两个月，义乌的外贸朋友圈进一步扩大，同全球222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比去年同期增加9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发展经验的引领下，这座内陆县城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高质量发展之路。2025年，义乌实现进出口总额8365亿元，同比增长25.1%，小商品远销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实现跨境电商进口额273.7亿元，位居全国第一位。
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4: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医药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坚持人民健康优先，传承创新并重，人工智能引领，综合改革突破，实施新时代中医药攀登工程，深化浙里中医、浙产中药、浙中医药家、浙派中医建设，统筹推进中医药服务、产业、科技、人才、文化、治理、数治七位一体现代化。到2027年，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2000亿元以上。到2030年，整合型智慧化中医药服务体系全面形成，中医药服务能力和水平位居全国前列，中医药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全国领先，中医药全产业链规模达到3000亿元以上，基本建成中医药现代化先行省。
6: 连日来，我省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认真传达学习省委15届9次全会精神，并结合实际部署学习贯彻落实工作。湖州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典范城市，锚定两基本一率先总目标，坚定不移实施生态立市、产业兴市、创新强市三大战略，聚力推动项目双进、科创提能、开放融合、生态治理、共赴先行、风险防范等六大攻坚行动，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创新湖州要大力城市一体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升级，优势产业聚链成群。嘉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指出，要全力交出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的高分答卷，要聚力推进科教人一体改革发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流创新生态建设，在建设高能级创新型城市上持续发力，勇攀高峰。要抓牢先进制造业这一立身之本，现代服务业这一强劲增长点，项目这一关键支撑，在打造现代化上、产业体系上持续发力，勇攀新高。绍兴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突出实变、应变、求变谋发展，着力抓项目、扩投资、拓市场、稳外贸、兴文旅、促消费，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要突出难点、重点、亮点，求突破，把科技创新作为战略支撑，产业升级作为发展基石，专业市场提升作为重要抓手，确保各项工作取得更大成效。金华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要持续攻坚突破港廊链主战场，推动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建设全面城市，要抢抓时代机遇，主动作为，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用活用好人工智能，特别是具身智能这一关键变量，走优需求牵引、场景撬动、制度创新路径，强化算力、模型、数据硬支撑，培育发展具身智能产业链，在新一轮发展竞争中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5: 经济大省挑大梁。今年上半年，衢州港完成货物吞吐量557万多吨，同比增长18.2%，增速居全省第一。不靠海的浙西小城衢州，通过内河港口实现通江达海，还建成了一批临港产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7: 早上8点多，衢州港衢江港区大陆章作业区已是一派繁忙，坐式起重机长臂起落作业。货运车辆穿梭往返于码头与堆场之间，每周有30多艘货船从这里起航，通过内河联运体系对接沿海港口，把衢州制造源源不断地送向全球市场。作为钱塘江最上游的内河枢纽港，衢州港今年上半年完成货物吞吐量557.3万吨，同比增长18.2%，增速位居全省第一。上周，参与2026年国家物流枢纽建设推进会的多位专家、企业代表专程打卡衢江港区。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潭港产城融合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正平参观港区后说，
8: 衢州能够去做这个整个四型的运输方式的这种总的一个布局，可能对于未来产业的这种运输的优势，降低物流成本，对于企业来说应该可以带来比较好的积极的这样一个效果和作用。
7: 衢江港区目前承载衢州50%以上港口吞吐体量，成为拉动浙西水运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对水运带来的降本，衢江区江聚航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旭辉深有感触。
9: 成本的话，水路较公路来对比的话，最起码要下降30%到40%左右。拿仓储回来来讲好了，一年下来，如果说按照目前的转换量来算的话，它一年最起码省200到300万左右。
7: 开港6年来，衢江港区从单一煤炭中转码头起步，逐步编织一张通江达海的物流网，串联起沿海港口、长江沿线、京杭运河核心节点，先后开通34条试水航线，覆盖7省33市。截至今年6月，全港货物吞吐量累计突破2000万吨。浙江海港衢州港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说，水运货种已拓展到工业盐、纸浆、粮食和钢材、太阳能板等30多类。
10: 港口还是最终是服务于我们本地企业的，我们给衢州本地企业提供一条低成本的一个外运的一个通道，让企业除了原来的铁路公路的选择上面，也有一个水路的选。
7: 今年衢江港区开通每周三周六固定外贸集装箱班轮，水运物流由以往被动后航升级为定时定点稳定可控的班轮化运营。衢江港区还以码头为核心，配套30万平方米全品类仓储集群，布局临港保税区、海关监管作业区、智慧冷链物流区、千亩物流园区等，形成全链条服务能力。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宋华说，衢州港功能持续升级，带动了临港产业的加速集聚，物流网络也能服务建设更大的产业集群。
11: 依托我们的这个物流网，我们的枢纽网络去建设产业，建设产业集群，不仅仅是我们浙江的产业集群，比如说我们的江西通过长江南昌港这个方向走，但是怎么能跟我们形成联动，让它的产业集群跟我们浙江的产业集群能够形成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变成了不是服务产业的问题，而我们是在建设产业，是带动产业。
6: 近日，浙江中大圆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申报的3辆进口汽车在宁波顺利通关，拿到全省首张新版的进口机动车 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这标志着进口机动车辆货物进口证明书和进口机动车辆随车检验单两证合一改革在我省顺利落地。改革将两本单证合二为一，整合了车辆通关、安全环保。

0: 的信息，实现一次申请一证通行。企业无需分头申领两份材料，车管所上牌、缴税、过户均凭新版证办理。企业负责人表示，过去办理双证需要多次往返，如今系统自动出证，半天就能办结全部流程，仓储和物流成本大幅降低。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正式公布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第三批入选名单，之江实验室发起的三项科学倡议，橄榄叶计划、解码未知、人工智能加科学前沿挑战，以及 GOGDP 为科学突破和可持续发展打造的人工智能赋能的地球科学计划，分别以项目和大科学计划类别成功入选。科学十年由联合国大会于2023年8月设立，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实施，旨在通过全球科学协作加速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涵盖计划、长期战略行动、项目、专题协作和活动三类参与机制。这次全球共22项计划入选， GOGDP 大科学计划位列其中，而橄榄叶计划与解码未知挑战则入选项目清单。
2: 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0: 正在举行的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现场人头攒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出版单位齐聚西子湖畔，为爱书人奉上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3: 步入展厅，错落有致的展台和层层叠叠的书籍，油墨气息与人群的热情交织在一起，汇成一场独特的文化交响。现场有人捧着书细细品读，也有人怀抱精心挑选的书籍排队结账。
4: 这次书博会我是花了不到150块钱就买了8本书，非常实惠，而且我买的书呢都可以快递送到家。
5: 参加了新书首发的活动，能够跟我喜欢的作家面对面交流，真的太难得了。今天还拿到了他的亲笔签名，我太激动了。
3: 第9届鲁迅文学奖于本月刚刚揭晓，不少展台将获奖作品摆在 C 位重点推介。十月杂志社展台上刊登了获奖作品《漫长的季节》，序曲的两期杂志几乎售罄。营销发行主管邵飞笑着说：
6: 新鲜出炉的第9届鲁迅文学奖是我们的压箱底，宝贝的珍藏。所以呢，这一次呢也恰逢这个34届书博会，也带到了西子湖畔的这个航程，让大家来看一看，非常难得，都是限量。
3: 近两年国内出版社悄然掀起一股文库本热潮，巴掌大的开本、轻盈的纸张、精心打磨的装帧，深得年轻人的喜爱。上海译文出版社带来了《都柏林人》《到灯塔去》等作品的文库本。出版社运营中心负责人王琦说，他们选择历年来引进出版的外国文学著作中的热门作品编成文库本出版，市场反响相当好。
7: 我们从去年年底开始，我们上海译文也做了个译文文库，基本上是在150,000字之内做到单手翻阅，目前已经有30个品种在市场上流通了。今年的规模准备是做到60个品种，我们这边的文库基本上都能实现当年的一个重印。
3: 图书家跨界融合成为本届书博会鲜明的特色，几乎每个展台上除了书都摆了精心设计的文创产品。浙江大学出版社带来一款拼豆 DIY 材料包，将古画五马图的元素融入亲子拼豆游戏，让孩子在拼贴中感受传统笔墨意趣。团队设计师悠悠介绍，
8: 跟中国历代绘画大器典藏馆合作的一个研学包的项目，
5: 我们希望通过消费者亲手来拼的方式参与到古画的绘画过程，让大家更加了解传统文化的魅力。
3: 在展馆一楼 B 区的书艺七光特色书店展区，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27家标杆书店纷纷亮出看家珍本和创意周边。杭州小峰书屋带来麦家、王迪等名家的珍稀签名本，泉州风雅颂书局写海丝文史图书和簪花围文创，还原适宜泉州的古港风韵。重庆白金书店则以巡游为主题，推出 MBTI 人格盲盒、哲学冰箱贴、船锚书签等趣味产品。书店工作人员王超说，从一本书出发，他们正不断探寻图书家的更多可能性。
9: 基于书然后去拓展一些东西，我们书店平时也会举行一些像那种艺术手工创作新书的这种发布会，和作者面对面的交流，他有什么样的构思，有什么样的思想，做一些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探索。
3: 展会的温度不只停留在书架之间，在不如见面

0: 用餐区还汇集了北京炸酱面、淮南牛肉粉丝汤、宜宾燃面等全国各地的特色面食。现场志同道合的爱书人围坐一桌，各捧一碗热面，在氤氲的烟火气中畅聊阅读心得，展开一段别致的书香社交。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重磅文化活动“书香润心，新大众文艺创作分享”昨天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聚焦新大众文艺生态，为全民阅读拓宽表达渠道。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2: 这次活动的主角是来自生活一线的基层创作者，菜场作家陈慧穿着简单的白 T 恤，斜挎着军绿色的帆布包，推着小推车出现在了书博会现场。平时售卖日用小百货的推车上放着由他创作并出版的六本书籍，包括《渡你的人再久也会来》、《世间的小儿女》、《去有花的地方》等。在菜市场摆摊20年，陈慧说，与其叫他作家，不如叫他生活家。
3: 在菜市场摆摊，这是我的第一职业。写作我始终认为它并不比别的东西高级，摆摊就是让你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对我来说就是白米饭。写作对我来说，它就是那个菜和汤。我每天看到那么新鲜的瓜果蔬菜，看到那么鲜活的食材，这个奶奶给我一个桃子，那个切了西瓜给我一块，菜市场给了我很多踏踏实实的人间的温暖。
2: 现场不少基层创作者都用质朴的话语分享自己和阅读写作之间的故事，讲述在平凡岗位上不曾熄灭的文学热爱。外卖诗人王继斌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月他刚凭借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他说，一个真正喜欢写作的人不会被环境所限，会在不同的环境下写出不同的作品，一定要坚持。
4: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美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 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京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京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京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京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1000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9: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1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1: 反映民生，
1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4: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做好土特产文章，江山市家禽产业链上发力。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引发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政台记者赵晨、宋超报道。近年来，我市立足地方家禽产业基础，以全产业链思维统筹布局，推动江山乌骨鸡等特色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全力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驶入快车道。在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只见御厨室、电商基地直播间等配套功能区正紧锣密鼓的建设。过去企业长期采用山地散养模式，虽然具有天然放养优势，但鸡群易受昼夜温差和外部病原体影响，疾病防控难度大，精准投喂与健康监测也难以实现。借助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激励项目，公司负责人徐航阳引入自动化温控、智能通风等现代化设备，全面推行社内标准化养殖。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法定。但我们放在这个室内的话，那个有湿帘有风机，这个温度比较均匀的，而且它这方面的病就可以避免了。
1: 鸡苗品质有了保障，销售渠道的拓展也提上了日程。此次规划建设的200平方米电商基地直播间，为公司的乌骨鸡品牌开辟了一个线上新窗口。江山市康源种禽有限公司负责人徐航阳

0: 打发自己。
1: 在育种与销售两端发力的同时，江山乌骨鸡的深加工环节也在同步加速推进。在上虞镇上虞村雾房山，江山白羽乌骨鸡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赴项目的主体结构已基本完成，工人们正加紧完善内部安装、附属配套设施等，力争尽快具备投产运营条件。两个项目均以乌骨鸡深加工为核心，规划引入乌鸡酒、乌鸡面、乌鸡包、乌鸡冻干等多条生产线，着力延伸产品价值链。产业跃升离不开政策活水的精准滴灌。今年江山市地方家禽全链发展项目获得省级补助资金2500万元。金宇峰家禽加工冷链生产线、惠农蛋品精深加工等七个项目在加速推进。从种源保护到智慧养殖，从加工升级到品牌出圈，江山家禽产业正以链式思维串起一个个关键环节，让土特产焕发新生机。市农业农村局规划与产业科科长徐辉，
2: 已经完成了这个八个项目的投资，目前在建的项目是七个，那么就是这三年，如果说这15个项目，大概5亿元的投资，能投下去，再然后如果说把这个我们现在目前正在招引的这一个四川圣迪勒的这个345万的鱼的这个这么大体量，这个当季规模，如果说能够入虎江山的话，我们整个产业链到2028年末的话，能够实现长征，能够翻一番，从目前的12.9亿，大概能够到23或24亿左右的这个体量规模。
1: 江山台记者郑启卫报道。7月24号，市第17

0: 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1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兵做市政府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及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毛淑峰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涂锦超、市监察委员会、市政府有关部门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黄晓兵代市长代表市政府所做的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今年以来，市政府聚力重振工业雄风、重塑城乡风貌、重现旅游辉煌主题主线，抓落实求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呈现稳中有进、持续向好的积极态势。下半年将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对标落实省委、衢州市委、江山市委决策部署，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确保完成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汪胜强调，要在短板指标攻坚上聚焦发力，咬定全年目标任务不放松，千方百计提振消费、筑起纾困，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的不确定性。要在招商引资转化上务求实效，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把项目热度转化为增长实际。要在民生福祉保障上用心用情，高质高效完成实践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守牢安全发展底线。要在财政审计管理上严抓严管，科学组织财政收入，切实提升财政管理规范化水平。会议审议了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了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和2026年上半年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2025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2026年上半年政府重大投资项目完成情况及年终项目调整情况的报告，并作出相关决议。下面播出本台评论，关键之年展现关键之为，三论学习贯彻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在全力推动创新浙江全面城市的关键之年，要进一步增强创新意识、使命意识、机遇意识，深入谋划推进创新江山建设，这为我市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明确了重点。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坚持创新思维，做深做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文章，要坚定不移地做大做强创新平台，深化衢州国家高新区江山片区建设，加强与科研院校的产学研用融通创新，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要坚持科创赋能产业发展导向，打破创新资源壁垒，推动人才、技术、平台、资金等各类创新资源向产业集聚、向企业倾斜，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千方百计培育壮大创新主体，健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自主创新能力，夯实创新江山建设的根基。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深化服务保障，打造四最一流创新生态。要在政策供给上更精准有效，迭代升级大科创政策，引导金融资源向关键领域集聚，用真金白银支持科技创新。要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深化企乎我应平台建设，营造支持科技创新的浓厚氛围。要大力引育创新人才，以平台承接人才，以项目链接人才，以产业培育人才，为创新江山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支撑。加快创新江山建设，必须抢抓机遇风口，主动拥抱人工智能。要在产业升级上发力，培育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在输配电两芯全产业链布局，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之路。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原则，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加民生、人工智能加治理等应用场景，让人工智能变成普通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摸得着的时代红利。全市上下要弘扬六干作风，激发五拼劲头，因地制宜，找准赛道，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不断激发江山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全面汇聚戳力争先的磅礴力量。江山台记者方晶晶、吴俊涵报道。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播出后，在我市各界群众中引发持续热烈反响。不同群体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形式收看，并结合自身经历，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感悟与决心。在大陈乡早田饭村村委办公室内，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端坐在桌前，尽心观看电视专题片。他神情专注，一边观看领悟要义，一边随手写下所思所想，在沉浸式学习中沉淀思绪、谋划思路。大陈乡早田饭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程建明：
1: 今天看了这个片之后，对我启动很大。我们下一步要学习义乌来这种敢于创新，这种精神，把我们中草药的产业做得更大更强，让川集体征收，川民致富。
0: 在海外海江山商城一楼，个体工商户刘建荣经营着一个家电销售摊位，他利用做生意的间隙认真收看了专题片。1992年，刘建荣从义乌小商品市场进货，做起了小百货生意。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刘建荣：
2: 我们现在也要从那个义乌吸取他的经验，把那个我们店做好，做强做大，服务好顾客。
0: 与刘建荣一样，张凤水经营着一个百货摊位近40年。看到专题片里提到的义乌小商品市场从贴牌代工迈向自主品牌、原创设计、高端制造的华丽蝶变，他深有感触。海外海江山商城经营户张凤水：
3: 我都觉得义乌那边他们人都是胆大心细，做东西都是现在越做越好越精致，我们到他们进货很值得，反正很信任他们的。
0: 在青湖古镇，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一边整理货品，一边用手机观看电视专题片。身为江山干粉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王晓峰认为义乌正是凭着一股创新的劲儿，一步步走向世界，发展成为连通全球的商贸枢纽。江山市成丰食品作坊负责人王晓峰：
4: 像我们这些个体个商户，就是要以他们那个为经验，要敢于天下先，结合市场，结合互联网，把自己的产品做好，做推广到全世界。
0: 江山台记者方晶晶、郑奇卫报道。7月23号，江山常熟两地职工疗休养互推互送合作推介会在市文旅集团举行。推介会上，市文旅集团向参会人员展示了我市秀美自然风光、深厚历史遗存、特色民俗文化及优质文旅产品。我市两家职工疗休养基地依次做宣传推介，两地还围绕疗休养精品旅游路线、疗休养工作开展情况等深入交流，并签订了职工劳模疗休养资源战略合作协议。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眼下正是中药材采收的黄金季节，今年张村乡秀峰村的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基地里，代代酸橙迎来丰产期，本次采摘共收获果实7万斤。张村乡秀峰村村干部周金豪：
5: 秀峰村这两天已经开始采摘，现在已经是第二天了，总共是这两天结束，预计总产量是7万斤的样子。
0: 新鲜的果实采摘下来后，如何加工成为关键。今年基地与常山天道中药饮片有限公司达成了深度合作。周金豪：
5: 采摘是我们中药材统一送到我们的常山天道有限公司加工店的。
0: 据了解，通过土地流转和务工就业，该项目有效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劳动力资源，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增收。周金豪：
5: 这次我们务工人员的话，总共有100多个人，薪资方面的话，我们是2.5毛一斤的，人均的话，我们日栽可以到700斤的样子，有效带动我们的村民就地务工，还有增收致富。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7: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7: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7: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 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

0: 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和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5到37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